0: 家里也养活，都一样，大家都清楚。
1: 就是一个应付人，
2: 应付敷衍。
1: 对，
2: 你现在你绿化，这肯定长不了。
3: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候，雨水渗不下去，就难免会出现积水的问题。
0: 它本身受那个沥青马路阻隔着，它跟地下那个土它不贯通，底下它那个没有那个排漏，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那里就跟个水池子似的。
3: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遭了殃。
0: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顺着那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这些岁数大，有时候跟那这，我们您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了。
4: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有让的，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了。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3: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4: 说句实话，我觉得还不弄了。
0: 你要是改就应该改彻底，要不你就别改，你改完以后反而问题更多了。你要原来是一光秃秃的柏油路，上面画上那停车位，实事求是讲，它倒没有这么大沙尘。
4: 不弄这些土来，这些土冲不到便道上，冲完了以后就非常滑，更危险。
2: 不满意，这敷衍，不是认真的。
5: 应该恢复成什么样呢？
2: 你看这个亮马河，这是国家工程吧，多么的漂亮，体现出大北京的风采了，对吧？这点呢跟这一相比呢，它是高低略见。
1: 我是1993年搬这儿来的，以前我们这儿有树，有这个坐的椅子呀，休息的地方。
2: 原先我们经常在这儿跳跳广场舞啊，在这个休闲娱乐活动啊。
6: 原来像一个街心公园。
1: 对，它就是一个街心公园，整个就是一个活动的地方。现在你看你变成就是这样。
3: 居民认为，既然是恢复绿地，能不能露出下面原本的土地以后，再在土地上面进行绿化呢？这样既美观，也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的问题了。那么对于恢复绿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些标准和规定呢？
7: 首先，这个不属于法律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专业的专家园林局或者什么看一看这是不是符合绿化的一个恢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土壤是否符合，就是说我以后绿植能够全面的覆盖啊，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5: 哎，武经理吗？哎，你好。哎，您好，您好，今天也是有这个居民们的这个投诉，就门口您这两块铺上泥，然后撒上草籽这两块绿地，您看您方不方便过来跟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简单说一下？
8: 啊，这事儿是这样，这块就是我们专业的人来进行对外的一个答复，我只是一个饭店的一个小部门，具体这些情况，正常的咱们去跟领导去反映去沟通，这都是可以的。
5: 您这能帮我找找领导吗？
8: 我可以帮您找，但是现在领导是出差了啊。
5: 不是，那您帮我联系。
8: 可以，我给您反映，这个是没问题的。
5: 那什么时候给我回复呢？
8: 这样就反映完，看如果有情况，我跟朱队联系啊。
5: 行。
3: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恢复绿地的事儿，他也没办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了。对此，记者又联系了负责验收绿地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的工作人员。
5: 这个是当时是有过一个这个函，给渔阳发的，恢复院内东侧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规划功能，同时向我分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相关材料，尽快申请办理规划验收。这是2024年。对，上一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这个事儿。
9: 我们负责的就是这个绿地的一个腾退，就是你腾退只要上面没有硬化，没有建筑物，但是你具体说那个绿化进行了什么方式的进行住宅突出，我们要，
5: 所以我们明确了这个细节，就是说白了，这个绿地的腾退，它上面这个绿地上面是不能有硬化的。那它现在这边还是有硬化的，这硬化就在底下嘛，那这个还算吗？
9: 我理解您说这个是绿化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不会说像您似的，我们还去就比如下挖呀，或者有比如第三方公司去进行检测，我们只能用眼睛看。但是呢，我们这过程中其实绿化标准的话，应该是会让园林部门一块来参与，看园林部门就是对它的这个绿化达标啊是否符合。
3: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是否符合恢复绿地的标准，还需要园林部门进行判断。而目前能够确定的是，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9: 我们就是让他就是按照规划许可证

0: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分析。律师门诊室之取暖费与产权证正在播出。
1: 第一，你交钱的时候呢，是比我们钥匙好，我们好进一点。这个交了两万块钱，把钥匙给了我，我可以进了房子了。
2: 嗯。
1: 第二次交钱呢，就是定下来要卖给我们，转给我们个人。
0: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83岁的胡大爷说，老伴儿作为银行职员，他们拥有一套福利分房。1994年公房转私产。30年过去了，那本应到手的房本却依旧不见踪影。
1: 因为当时的时候还有人上着班，有几个退了休的那去找了一些，结果以为上班的人家不敢动，退休的几个人呢人家少，他答应不给办呢，我们就算了，就没动了，没实的事儿。因为我也是听他们说的，他说当时那找了那个咨询律师的时候让交钱，他一交钱都不愿交，就搁到现在。
2: 哦，
1: 这是梦醒的。
2: 明白。
0: 多年来，胡大爷和其他36户有着相似情况的邻居们，似乎在等待中逐渐习惯了这种没有房本的状态。胡大爷也曾表示，自己一个人着急也没有用，大家都在等待集体解决。然而，生活的变故总是突如其来。
1: 因为我们买这个房子买下来以后，一直是银行交的那个取暖费。这次呢，从那个去年给我们通知一下呢，就是取暖费不对公了，要对个人，让我们自己交这个取暖费。完了以后他就报销。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其他的户呢，他们都年轻一点呀，都在呀，都给报了。我去的时候呢。他说我老伴死了不在了，那就不给报了，死了不在不给报了。哎，我说你死了不给报了，我说，那他说了一句，那个房子是你个人的，不给报了。说房子我个人，问你没完成任务啊，我交了钱了买这个房子，你房本没给我，你没完成任务啊。你给了我房本了，你说这个产权是我的，那不承认。你房本没给我，你说这个产权是我的了。对的，我没证明啊。我怎么证明这个房子是我的呢？对不对？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30年未能拿到房本，胡大爷都没有急着去咨询律师。而就在去年，胡大爷要去老伴单位报销取暖费时，银行却因老伴在2021年去世，拒绝为他报销，并且声称房子已经是他个人的了，单位无需再承担他的取暖费。这让胡大爷很是无奈。在他看来，说是我的房，却30年不给房本，那就应该继续给缴纳取暖费。
1: 他就说，人死了，那个不给报了，那个产权是你个人的。我的产权是我个人，我没有产权证，你怎么算？
2: 对，也没有产权证啊。
1: 这你这个票开的是产权是你的呀。所以这你说不过去呀，我们也不敢。他说不会报就不会报呗，那我也啥，我不能跟他吵架一
2: 个。明白，是的，是的。像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就涉及到，有可能如果真的涉及到政策的话啊，正常来讲是吧？你应该给我一个文件，起码让我明白怎么回事，
1: 对
2: 吧？让我心里心服口服啊。
1: 对
2: 吧？
1: 要个文件。
2: 对。
0: 为了办理产权证，胡大爷多次与银行沟通，却总是得到令人失望的答复。
1: 我们前几年有组织几个人找过他们。找到他们大票，他说大票丢了，人死了，没办法了。
2: 哦，人死了，大票丢了。
1: 啊，这是
2: 他这个大票指的是什么？
1: 他是不是买房的大票？
3: 胡大爷一门心思地扑在取暖费报销的事儿上，可他始终没有意识到，手里缺的那本房产证才是解开所有相关问题的核心前提。没有房本，后续所有和房屋相关的权益办理都像隔。

0: 着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今天我们有请律师为我们讲讲，胡大爷眼下最该优先解决的到底是取暖费的报销，还是拖了多年的房产证难题呢？
1: 在节目中，律师耐心地倾听着胡大爷的讲述，并仔细分析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律师认为，当前胡大爷面临的首要问题其实是房产证的办理，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其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银行，这给胡大爷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
2: 咱们这个案子呢，其实属于啊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房屋买卖的问题啊，属于房屋买卖过程当中的，在房屋买卖这个大项里面呢，涉及到当年的复利分房。那么呢，目前咱们的优势呢也是很明显的，是吧？咱们第一，我有合同，对吧？第二呢，我有当年的付款的收据，对吧？第三呢，房子呢你早就交给我了。但是咱们通常也有一些劣势，啊，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咱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办不下来，是吧？其实咱们并没有去专门去核过这些东西，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合同里面呢，虽然说说了这个交付清房款以后，是吧，代理咱们去办理过户，但其实它是没写时间的。你看您刚才讲的口头说的三年以内，它是没有写到合同里面的。
3: 哦，对对对，
2: 对吧？第三个呢，对于咱们不太有利的，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啊都过去，像您刚才讲的过去三十年了，
3: 对
2: 吧？
3: 对对，
2: 这么多年了，确确实实不排除有些档案的丢失，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呢，在咱们实务操作层面呢，如果是真的涉及到档案丢失了啊，这就涉及到当档案丢失的时候怎么去弥补的问题。
3: 对，
1: 经过王玉辰律师的分析，胡大爷在该房产问题中优势明显。首先有购房合同、付款收据等重要证据都很齐全，但是案件劣势也十分明确。办证受阻的真正原因不明，且历经三十年可能存在档案丢失风险。那么胡大爷能否在律师的帮助下找到解决途径，突破困境？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对于咱们的案子啊，我觉得不需要说非要三十六户啊一起，大家一起才能把证给办下来啊。因为人心确实要想把它凑齐，确实很难的，是吧？这么多年可能咱们也亲身体会到了，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把大家一起凑到一起去解决问题，可能也不太现实。毕竟呢，这个买房啊是自家的事儿。
3: 对，
2: 别人愿不愿意去保护自己是别人自己的权利，对吧？
3: 对，
2: 有些人就喜欢躺在权利上睡觉，是吧？咱们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对于咱们来讲啊，也没有必要说非要拉着其他的三十五户一起去办这个产权证啊。从咱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咱们也是有权利去要求银行给咱们办证过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啊，您倒不用担心啊，不是说非要大家一起才如何如何啊，不是的，咱自己就可以去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提到了关于取暖的问题。取暖这一块呢，因为很多的像取暖费用的报销啊，
3: 对，
2: 是吧？它是属于单位的一些福利的政策。我们建议呢，这个东西呢，可以去当他们去告诉咱们，说是因为人去世了是这样原因那样的原因的时候呢，按照正常来讲，咱们有权利要求他去出示相关的文件。我觉得对于这个方面呢，咱们可能不能直接去强求他一定去做什么，对不对？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去沟通去交涉的。如果说呢，咱们家呢确实就想去维护咱们的权利，对吧？想去把这个证办下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路径咱们可以去尝试的，去努力的。首先第一呢，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啊，咱们第一步啊，赶快去和银行啊进行一个正式的交涉。正式的交涉。对，正式的交涉，是吧？不是说光去口头过去口头聊两句或者打个电话，咱们可以给他公对公的，可以给他发个函，是吧？要求他，是吧，给咱们履行所签的这个合同，对吧？要求他去给咱们办理过户，正式的给他发个函啊，直接发到银行这边。第二个呢，发了函以后啊，有些时候呢他可能会给您进行回复，对不对？但有些时候他可能不回复，没关系，你可以

0: 回复，是吧？咱们也可以再主动的进行相关交涉啊。咱们也知道相关具体的办事人员吧，对吧？可以主动的去找他们去进行交涉，可以进一步的去和啊他们所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这是第二步，在做前面这两步的同时，咱们要自己，咱们可以去找谁啊？不动产登记中心，找不动产登记中心，啊，拿着咱们的这些资料是吧？咱们可以去跟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核一下，哎，一有没有房本？二如果有房本是办在谁的名下？三这个房子能不能正常的过户啊？哎，这些东西咱们可以找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去核实清楚。如果啊，如果第三步去走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障碍，是吧？有些时候他的资料或者不全啊，或者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咱们还有第四步啊，还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对这个房子本身，哎，咱们也可以做一个基本的调查和了解。也可以去找一下相关部门，咱们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是吧？
1: 嗯。
0: 啊，对一些关键的他的一些手续文件，哎，也可以找相关的部门，哎，去查一下到底我有还是没有，属不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房子？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房子啊，客观来讲，它可能手续是不齐全的。对于手续不齐全的话呢，都过了去这么多年了，哎，咱们国家呢，其实还是给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政策。你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啊出了一个一号文，是吧？关于处理这个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文件，哎，那个文件是特别好的啊。对于类似的一些办证难的问题，它里面其实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的。北京呢，根据这个指导意见，其实已经解决了，至少应该是有几十万套的这个老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这种房子了。
1: 嗯，
0: 是吧？那么如果说真的存在一些问题了，咱们一查存在一些问题了，那么咱们遇到问题，咱们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哎稀里糊涂就放在那儿了，啊，这是第四个。第五，在刚才所提到的前面这四步的基础之上，啊，咱们可以视情况到法院去提起相关的诉讼，啊，起诉这个银行，要求他去协助办理过户。当然呢，起诉的前期呢，咱们还是最好是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的。就我刚才提到这些准备性的工作，是吧？如果说咱们在前期做准备性工作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子确实不能办理过户，那么这个诉讼就再提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啊，大体是这么情况啊，也希望呢，对您有所帮助吧。
1: 哦，是，是，是。
0: 啊，这个呢是我们给您准备的锦囊，就是在咱们实务操作的时候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写在里面的啊。
1: 对，
0: 也感谢您的信任，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今天现场说法的内容就到这里。不管您遇到了房产继承、婚姻家事等各类民生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进行答疑解惑。也提醒大家，关乎房改房归属、晚年安居的每一份约定，都要留好书面凭证，核对明细，守护好自己，稳稳的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既下饭又营养。

0: 这茯苓颗粒不降价吧，也在情理之中。首先，这个茯苓颗粒是中药饮料，就这种剂型呢，在市面上很难找，一冲一泡，哎，几秒就速溶，又方便又好吸收。其次呢，是李主任他们厂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茯苓啊，那都是顶尖的，那品控啊非常严格，那个成本也在那放着，是不是？
1: 要这么说哈，也是，就是这款茯苓颗粒里边，它不还添加了赤藓糖醇吗？
0: 嗯，
1: 这个对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哈，咱都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2: 嗯，
1: 那这么全面的一个茯苓颗粒，市场价259块钱一盒，它也合理。但是话说回来，那我们跟李主任那是老朋友了，
0: 是
1: 对吧？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说你一分钱不降啊，你没有这么干的呀。
2: 是啊，这茯苓颗粒他愿意在外头卖什么价我都不管，但是在我这儿他就不能用这个价格来让我做团购，
1: 太高了，
2: 我就不信了全国就他一家有茯苓颗粒啊。所以对不起观众朋友，你们呢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去找找别的厂家。
3: 不好意思罗老师，我打断一下你啊，厂家的李主任一直在给您打电话。
2: 不管不管，把手机放一边，不用理。
0: 哎，阮老师啊，
2: 啊，
0: 那李主任会不会有什么急事找你？
2: 他还能有什么急事？我就不信找不到别的茯苓颗粒的这种。
3: 阮老师，李主任一直在坚持的给您打电话呀。
1: 接一下吧，要不然看看他到底什么事儿。
2: 不用接，小秋啊，他要是再打电话，手机呢就直接关机。我跟他呀没什么可谈的。所以对不起了各位观众朋友，
3: 不好意思啊，罗老师，李主任还是在给您打电话，我都拒接了，但是就一直在打，
2: 手机关机关机关机，别让他打搅我们的节目进行。
3: 罗老师
2: 啊
3: 现在这李主任吧电话倒是不打了，但是他给您发了一段信息，
2: 啊，
3: 我给您看了一下
2: 啊。
3: 哎，罗老师，
2: 啊，
3: 李主任说他就在我们门口了
0: 啊。李主任到咱门口了，
1: 啥情况？
0: 那人家都来了，咱们是不是也让人进来呀？有什么事儿，罗老师当面跟他说呗。
1: 对
0: 啊，
1: 对，他都来了。
0: 对呀，
1: 嗯，咱好好的聊一聊，是吧？说一说，万一他答应咱们这团购价呢？
0: 对呀，
1: 那也好让大家就是早早来报名嘛。要不让李主任进来吧？
2: 哎，他怎么就还来了呢？我倒要看看他什么意思。
0: 嗯，
2: 小秋，开门让他进来。
1: 我给李主任搬个凳子。
0: 李主任来了，欢迎欢迎欢迎。
4: 哎，袁老师，
2: 哎，
4: 就这样，
0: 请坐请坐。
4: 哎，李导，
1: 哎，李主任，您请坐。
0: 哎呀，李主任啊，久闻大名，今天终于是见到本人了啊，欢迎欢迎。
2: 李主任呢，啊，你怎么就飞过来了呢？
4: 袁老师啊，我是专门来找您的。哎，昨天真是不好意思啊，最近厂里特别忙，哎，可能对您这边有点疏忽了。哎，对不起啊，今天亲自过来给您赔礼道歉了。现在是这样啊，厂里一共有90000盒这个茯苓颗粒，哎，现货啊，我打算都先给您啊，谁都没有我们袁老师您重要。现在90000盒产品先给您做活动啊。
2: 李主任，我发现您可真是个大忙人。自从我们之间合作之后，你们厂的产品在全国那是爆火呀，
0: 嗯，
2: 那个销量我告诉大家高出了好几倍。他现在都没空搭理我这个老太太了。
4: 没，
2: 李主任，我跟您说，我快70的人了，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提醒提醒您，这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做什么事儿都要讲究一个敬畏和感恩的心。您不给我这个面子，您也别怪我以后不再帮您了。
4: 哎呀，袁老师，您这还生气了呢？
2: 怎么不生气啊？
4: 哎呦，就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哎，合作也这么多次了，现在厂里效益这么好，包括我们的工人每个月都有奖金，大家都在夸袁老师的好啊，是因为有了你们栏目的这个宣传啊，让大家的日子好了一些。现在我作为厂里这个负责人，这些事情我都是清楚的，我们感谢您啊，也对您尊重，哎，这一点都没变
2: 啊，这一点都没变还对我尊重，
4: 哎，
2: 那行，李主任，那你心里有数的话，目前这个茯苓颗粒，您看您给我的这个团购价格能不能往下降一降啊？
4: 能降，我们必须
2: 降。
4: 哎，我今天来呢，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啊。这款茯苓颗粒市场价是259一盒，
2: 嗯，
4: 我给您打个8折，也就207一盒，也就是在您这啊，我给您打了8折，我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分钱不降啊。
0: 挺好的，阮老师，207一盒我还行。 说人挺好。

0: 同意把大家扫场报名。
1: 我没听错吧，李主任？207一盒。
0: 对对。
1: 您这就算有诚意了？那您这个诚意也太少了。你说你们那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啊，您那个诚意就才值52块钱呢。我跟你说，这个涪陵颗粒必须是两位数，不然的话，这个团购活动我肯定不跟你们厂合作。我就不信了，别的厂家就没有这么好的产品了。
2: 魏老师啊，这以往的产品跟您合作啊，两位数给了也就给了，但是现在这个涪陵颗粒不一样，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我们把这个涪陵做成中药固体饮料的剂型啊，这个在市面上是头一份的。为什么别的厂子就是说不做这个中药固体饮料？就是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尤其这个食品级的中药饮料，那对于安全啊、技术等等都要非常严格的把控才行。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虽然我对您呢有意见，但是我对你们厂的这款产品我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食品级的中药固体饮料，它这个安全性确实是高。
2: 对呀、啊，对对对，这款涪陵中药饮料，哎，能一冲一泡，就是我拿个杯子是吧？一冲一泡，几秒就速溶了，那个营养成分都在水里，哎，随时喝，随时能吸收，避免了这个熬汤药的这个烦恼是吧？就产品非常适合现代人这个快节奏的生活，走哪带哪，哎，很方便的。
1: 李主任啊，李主任。你们厂的涪陵颗粒的好我全都知道，不然我不会这么极力的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价格方面这是我的底线，无论你们厂的这款产品怎么个好，在我这儿只能是两位数，我心里有个价位，60一盒，行就行，不行我们从此没必要再合作。
2: 怎么要60一盒呢？您也不能抹了我的大头啊，这干脆就是赔钱了、
1: 啊、老话说得好啊，平时肯帮人，即使有人帮，可现在呢我们栏目是帮你们厂，前期已经做了推广了、真的是有急事了，因为我们要做团购活动了，而您这边呢就不同意了。李主任，您也就这格局，你也就这眼界。
3: 李主任，我说句公道话，这个阮老师呢确实帮了你们厂很多，也给你们厂带来了您看这么大的一个收益哈。那如果从此之后咱说这阮老师呢不再跟你们厂合作了，那势必它是一笔很大的这个损失，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次的涪陵颗粒哈，赔点就赔点吧，按照我们栏目的影响力，之后这笔钱对吧您会很轻松的您赚回来的，对不对？
2: 李董啊，不是我不想给袁老师降价，这款涪陵颗粒的成本太高了，这款涪陵颗粒是高度浓缩提取的，涪陵多糖的含量高，能力大，消费者用了都说好是吧，这个产品复购率也很高，产品成本高，大家用着就好。还有这款涪陵颗粒还添加了这个赤藓糖醇，对血糖高的消费者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说这么好的涪陵颗粒一下子砍掉个大头一盒，我赔了199块钱。这个
1: 行，李主任，您要是不同意这个价格，咱们互相没必要浪费时间了。我也要抓紧时间呢去找找别的厂家，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呢还得再进行一会儿。这样吧，李主任，要不您先下去休息一下，那个工作人员给李主任倒杯茶，让他休息休息。李东，送送李主任。
3: 杨老师，李主任这也是大老远来的，
2: 对
3: 对吧？这挺辛苦。您说李主任，您也是说，咱来都来了，就变通变通呗。
4: 就是啊，
3: 对
2: 老师，您也别着急赶我走啊。
1: 李主任，我不是着急赶你走，您今天不跟我合作，您自己想想，您会失去多少？我老太太在这一行，多多少少有点名气吧。那么从今天起，我不跟您合作了，您找别的渠道帮你们厂去做推广，您试试看有没有我们栏目的效果好，真的，您去试试啊。
2: 明老师，哎呀，您看您，您这是
1: 我怎么
2: 抓住我的命脉了呢？是吧？你们栏目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不能不跟你们合作的。这个，哎，那。今天我既然来了，那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啊。
1: 啊，
2: 那没办法，这样吧，袁老师，

0: 啊，您说，
1: 茯苓颗粒60一盒，我答应您了啊，60就60。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一共9万盒的这个产品，我不能都给您了，哎，现在最多能给您6万盒。
0: 你这个不行。
1: 哎，袁老师，
0: 你刚才说有9万盒现货。
1: 哎，袁老师，你听我说完啊。我有我的难处啊，60一盒我给您了，哎，赔钱我认了，我认赔，哎。但是这个一共9万盒的产品，其中有6万盒是我手里的货啊，另外的3万盒我是管别的代理商借的。一开始我想着多给您点货啊，但是现在这个61盒这个茯苓颗粒，我要赔不少钱，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做足我自己手里的这个6万盒了。
0: 这个
2: 行，
0: 才9万盒，
2: 6万盒行了，毕竟60一盒，价格也划算。现在观众朋友都等着呢，咱早点团购，早开展，大家早点报名。
3: 对对对，阮老师，6万盒我们就同意吧，让大家呢先报上名要紧。
0: 全国呢，6万盒够吗？
3: 都等得急呀，
2: 总比没有强啊。嗯，
0: 行，那行，李主任，6万盒就6万盒，记得赶紧给我发货，并且还记得要给我包邮啊。
1: 马上安排，我现在给厂里打电话，哎，让他们赶紧成立个小组。6万盒的货，我现在给您整理好，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0: 行。那李主任，那您先去安排发货啊，这个包邮千万别忘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包邮包邮，老规矩
0: 啊，老规矩啊。
2: 谢谢李主任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0: 哎哎哎，李主任你别走啊，你歇会儿，待会儿我请你吃饭啊。
2: 慢走
4: 慢走慢走。
0: 哎
2: 哎呀，让我给阮老师鼓鼓掌吧。
0: 鼓掌。看的。
2: 哎呦，我第一次见阮老师生气，我都有点害怕了啊！哎呀，好在好事多磨呀，万众期待的茯苓颗粒团购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原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阮老师啊直接砍到底呀，团购价60元一盒，这真是超级大优惠呀！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
0: 观众朋友，我本来呢想把李主任手里的9万盒现货全都要来，但是李主任说他亏得太多了，只愿意给我6万盒。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对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不多了，太少了。
1: 是
0: 这样吧，这个咱们6万盒茯苓颗粒还是要做个限购，不然的话又要秒没。
2: 每人限定几盒？
0: 每人限购10盒吧。一组啊，一组就是10盒。
3: 一组10盒？
0: 对呀。
3: 那这么一算的话，全国也就只有6000组的这个茯苓颗粒啊。
0: 是啊，所以我说6万盒茯苓颗粒太少呢。哎呦，
3: 这个数量确实是少哈，那真是谁抢到那就是您的幸运了。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这个抢购热线了。一组呢，我刚才算了一下，能将近省下来2000块钱。咱们就算是攒着这个钱不花，咱在家里边数这个钱哈，那心里边也都美极了。
2: 那是啊，
3: 这个是能帮我们省钱的大好事儿。张老师真的给您点赞了，
2: 点赞！
3: 现在这一整组的茯苓颗粒也就600块钱，我这个太划算了。这个
0: 李都别跟那儿把小算盘了啊，咱们就别聊别的事儿了，咱们多给大家留点时间来参与团购活动吧。
2: 好的，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呢，超级惊喜，巨大优惠。在此团购期间呢，茯苓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好，我要订3组茯苓颗粒呀。
0: 3组，好的，我帮您订上。
5: 哎呀，这个团购活动啊也太划算了，我订3组能省下将近6000块钱呢。我是在这个东北找事卖烧麦的，卖了10几年呢，浑身哪儿都疼，尤其是这个右手啊被蒸汽熏的总是疼，想着我也赶紧喝上这个茯苓颗粒，冲一冲泡一泡，随时能喝呀，特别方便，还不耽误我做买卖，还能赶走湿气，这多好呀。
0: 是，您喝上茯苓颗粒啊，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茯苓颗粒啊，遇水速溶，而且呢，就算您身边没有水，直接把茯苓颗粒倒在嘴里也能吃，肯定不会耽搁您的生意的。行了，这次茯苓颗粒是包邮的，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5: 好的，阮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60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茯苓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数据显示，现在茯苓。

0: 颗粒仅剩3928组了，数量下降的非常快。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严老师好。
1: 您好。
2: 哎，那个严老师，我要订购一组那个茯苓颗粒啊。
1: 好的，没问题，一组茯苓颗粒帮您订上了。
2: 啊、对，哎，谢谢您。哎，那个刚才要看到那个茯苓颗粒啊，一组只需要那个600块钱就能买下来的时候哈、啊。嗯。哎呀，这给我乐的，你知道，我在屋里都跳上了。啊啊。嗯，我呢就是一个月养老金也不多，也不敢什么都买呀。哎，但是这个茯苓颗粒啊，团购不一样，一组将近省下2000。哎，这么优惠必须得参加。我吧哈，就是总感觉身上没劲儿，吃饭呢也没有什么食欲，皮肤还总痒，哎，身上湿气重了、啊。这次呢，就是有了这茯苓颗粒，我把这个湿气呢也去一去，湿气赶跑，长生不老，是吧？哎，
1: 这话不错啊，
3: 嗯，说得好。
1: 这个茯苓颗粒啊，它是中药固体饮料，是食品级的，而且呢安全性很高。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然后呢再有问题记得跟我再沟通。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2: 哎，那谢谢您，再见老师。
1: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栾老师好，我要订购2组茯苓颗粒。
1: 2组没问题，给您寄上了。
4: 哎，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这次有了茯苓颗粒，一冲一泡多方便呢。
1: 2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登记上了，而且是包邮的，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谢谢栾老师，那栾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苪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呢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5: 我要订5组这个茯苓中药。
1: 5组啊？嗯。你是帮人带的吧？
5: 哎，对对对，没错。哎，阮、老师，这是我们部门5个人嘛，现在就我一个人打进电话来了。
1: 啊。
5: 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太划算了嘛，一组省下了将近2000块，所以说很多同事都打进电话，但是没有打进来。
1: 嗯。
5: 哎，那我省的这2000块钱的话呢，像买2件衣服呀，哎，就特别好，对不对？嗯，
1: 对对对。
5: 哎，而且我感觉吧，我头发特别油。脸上也是总是油腻腻的，
1: 嗯，
5: 像我同事的话呢，像平时都会有一些口干口苦啊，反正都会有一些湿气嘛，
1: 嗯，
5: 放上去咱们也想喝点这个茯苓颗粒嘛，
1: 嗯，
5: 对吧？
1: 湿气赶跑了，那对于我们人的脸色呀、胃口啊、人的精气神啊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行了，我知道了，你们部门5个人5组，我这边帮您记上了。你们好了以后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说一说的哦。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目前呢有147位朋友正在通过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茯苓颗粒的团购。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这1组啊只要600块钱。数据更新，茯苓颗粒目前仅剩2316组了，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
2: 哎，严老师。
1: 哎，
2: 你好。
1: 哎，
2: 我要给家里人订2组茯苓颗粒，就600块钱一组那个。
1: 啊。
2: 嗯。
1: 直接说600块钱一组那个。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帮您记上了啊。
2: 哎呀，太谢谢严老师了。
1: 嗯。
2: 我跟我老伴儿吧，养老金加一起来也就5000多块钱。
1: 哦。
2: 哎呀，平时过日子都精打细算的呀。
1: 嗯。
2: 一开始吧，市场价我俩就合计不参加了，价格有点高。
1: 嗯。
2: 长期用我俩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2: 没想到严老师您真的太我们着。想了，哎，一盒价格直接砍掉了199块钱，啊，一组省了快2000块钱，我这买2组就将近省4000块钱呢。
1: 嗯，
2: 哎呀，这省下来钱正好给家里买个热水器，还能有点剩余呢。
1: 嗯嗯。
2: 啊，我这吧常年拉肚子，总是感觉肚子里头就有凉气。我老伴呢是腿肿，一摁一个小坑。
1: 嗯。
2: 啊，完我们就都喝上这个茯苓颗粒，关键这个茯苓颗粒还方便呢，用水一冲就好了。
1: 没错没错，茯苓颗粒呀、啊，它是中药固体饮料，不光是营养成分特别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同时喝上去那个味道也特别好，因为里边。添加了赤藓糖醇、
2: 嗯、
1: 那么不光是不升糖、
2: 嗯、
1: 它还能给我们抗氧化、
2: 啊、
1: 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嗯、所以这款中药固体的这种饮料呢是营养又

0: 健康，口感呢超好了。这款茯苓颗粒呢，它是包邮的，等您拿到手呢，跟老伴两个人呢，每天都按时喝，好吗？
1: 好了，好，谢谢。
0: 哎，不用谢，时间关系，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啊，那好了，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太好了，茯苓颗粒现在一组才600块钱，我要三组啊。
0: 啊，三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3: 杨老师真的好啊，省钱又把健康找，茯苓颗粒真是吧，为我们把湿气赶跑。谢谢杨老师，这么好的茯苓颗粒，您一组就帮我们省下来将近2000块钱，实在太优惠了。我这三组优惠都快6000呢，杨老师，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感谢您了。有事您说话，只要我能帮上，我必须帮上。有您这样一位好朋友，真的是我们幸福啊。我吧就非常的瘦，看到饭吧就恶心，中医院的大夫说我湿气重，这么多年也是没啥好办法呀。我想着这次抢点茯苓颗粒，我好好调理调理，身体健康了，我好去跳广场舞呢。
0: 看来您跳广场舞的这个目标指日可待了。行了，三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个茯苓颗粒呢，我们是包邮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比较紧，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陈老师。
0: 哎，
4: 你好，我要订购6组茯苓颗粒。
0: 六组，订这么多是帮别人一起订的吧？
4: 是的，是的。
0: 啊。
4: 六组都是给我家里人订的
0: 啊，
4: 我常年在外，对家里的长辈啦照顾不到
0: 啊，
4: 我感觉很亏欠他们。这不，我马上要回家了，
0: 啊，
4: 就把这茯苓颗粒都带给他们。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就是给大家伙当身边的法律明白人。生活当中遇到了拿不准捋不清的事儿，不用犯愁，随时都能联系到我们。
1: 你等了半年以后我给你。
2: 可几番沟通下来，事情依旧没有结果。
1: 我说给新入户旧入户没关系，咱小区这不老旧小区正在改造，环境越来越好，再一个你社区又是品质社区这拿的，你不就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吗？对吧？
3: 对，
1: 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过去没条件另说，你现在有这条，你能给我移你就想办法移了呗，你也帮助我了，对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这问题解决呀？也没个答案。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咱们从小就听说过孔融让梨的故事，都知道主动拿小的梨是谦让，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真到了自家房产分割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谦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严女士家中有两个姊妹，严女士呢是家中的妹妹，父母名下有一大一小两套房产，原本说好啊，姐妹俩是各得一套，可是母亲一走，谁拿大房谁分小房，让原本和睦的姐妹俩闹的是不可开交。按照孔融让梨的道理，难道真的是小女儿就该得小房吗？法律上又是如何界定的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4: 我勇敢给爸爸装了一个监控，为了他的人身安全。
5: 为守护父亲养老安全，妹妹金康养中心同意安装监控，本是贴心的尽孝之举，可这份安全守护却让姐姐心生误会，倍感隔阂。
4: 她就想要把监控拆掉，就是说每次她来的时候监控必须停掉。
5: 姐妹间的信任彻底松动，父母各执一份遗嘱，却让姐妹对遗产分割产生分歧。
4: 她想让我爸爸重新给她写一个遗嘱，就是小房子完全归她，我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房价给她。
5: 善意的守护为何演变成亲情博弈？遗嘱又能达成父母的意愿？律师门诊室监控的是安全还是人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严女士，她的父母生前各立了一份遗嘱，要求呢这个房子应当是大一点的给妹妹，小一点的给姐姐。然而就在一个月前，母亲去世之后，这套房子就产生了变故。姐姐认为房子应该是均分，可是妹妹认为应该按照遗嘱来执行。按照妹妹的说法，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感情的问题还没有处理清楚，现在要解决遗产的问题。那么究竟她该如何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法律能够帮助她守住自己的底气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咨询人严女士。您好，严女士，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4: 是的，我就是遗产分割的问题，还有房子一些这些问题。
0: 那您现在说的这个纠纷是跟谁产生的纠纷呢？
4: 我的亲姐姐。
5: 严女士的父母留下两套房产，一大一小的分配方式，本意是安顿两个女儿，守护姐妹和睦。毕竟手足亲情是世间珍贵的缘分。可母亲突然离世后，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姐妹俩对房产分割方式产生了巨大分歧，就此陷入难以调和的遗产纷争。
0: 父母生了这么两个女儿是很幸福的事情，那为什么现在跟姐姐在房子分割方面会有一些分歧呢？
4: 她不太喜欢爸爸妈妈的意愿。
0: 等于说父母是有自己的意愿。
4: 是。
0: 父母的想法是什么呢？
4: 我妈妈的意愿是我是有儿子，然后他是想，其实是想把房子给我儿子的，所以就是说，大房子他想给我，而且我对家里的事情干的比较多。大部分可以说80%-90%吧，大的比小的多不到20平，
0: 也没差多少，是吧？
4: 对。
0: 那这个问题是卡在哪儿了？
4: 现在，可能他就是想让我给他两个房子的差价，以现在这个房价。但是我们当初买的时候跟现在的房价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价格了。很多年过去了，那我肯定不同意现在的价格给他。
0: 那也就是说在姐姐的概念当中，大房子小房子也好，她希望的是平均分配，一刀切。是这意思吗？
4: 是的。
0: 但实际上父母的意愿是说您住大的房子，
4: 是的，
0: 给姐姐小的房子，
4: 是的。
0: 双方分歧就卡在这儿了。
4: 是的。
5: 姐妹俩的矛盾点十分清晰，根源就在于父母的安排，那就是面积稍大的房子归妹妹严女士，小面积的房产归姐姐。但姐姐却不认可，坚持两套房产要均分，或者

0: 按照如今的房价补足近20平米的差价。差距悬殊的方式让姐妹俩矛盾彻底激化，无法调和。
1: 但是妈妈就是去得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就是一个多月就直接走掉了，就太突然了。然后
2: 其实我今天在听您讲述的过程当中，不仅是两套房子和姐姐之间的这个分歧的问题，还有其实在母亲去世之后很多的情绪我们也没有梳理好。
3: 是吧。
2: 嗯，所以现在还有一个父亲，我相信他不希望看到姐妹之间会有这样的分歧，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这儿，除了解决法律问题之外，还有情感上的一些梳理。
0: 母亲骤然离世，让严女士迟迟无法走出悲痛。一边是父母的意愿，一边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双重压力让她备受煎熬。而且，姐妹俩的父亲还健在，并没到最终分配所有房产的时候。那为了提前理清权属，化解矛盾，严女士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
2: 继续跟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汇成律师事务所的阮思乔律师。左边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合议，帮您最好的出一个方案，好不好？接下来呢，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严女士，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有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你好，我是北京市汇成律师事务所的阮思乔律师。
0: 阮思乔律师，北京市汇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擅长领域婚姻、继承、息产、房产、合同、股权、刑事。
4: 那你简单说说咱这个案情。
1: 是这样，那个我爸爸、我妈妈他们每个人名下有一套房子。我妈妈在8月10号过世了。现在首先是这个两个房子。在我妈妈去世之前，他们写过遗嘱，有明确的表示，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房子稍微大一点归我，然后我爸爸的房子稍微小一点归我姐姐，
4: 一共两套房，
1: 一到两套房，然后就是老人就是想一人一套嘛，
4: 两套房位置一样吗？
1: 都是在北花园那个，
4: 也就是说单个的平米数差不多，平米的这个价格。
1: 价格是一样的，
4: 价格是一样，
1: 因为
4: 就是一套一个小点，
1: 一个小区里面，
4: 就在一个小区里面。那他这个遗嘱是什么形式的遗嘱啊？
1: 文字的。
4: 是打印出来签的字啊，还是自己手写的呀？还是别人代写的？
1: 是这样，他们是手写的。
4: 手写的。
1: 但是，我妈妈那份儿，我妈妈签字了。我爸爸那份儿连签字都没签，就是什么公证人签字啊、摁手印儿啊、录像啊，什么都没有。
5: 对，说到遗嘱，我觉得今天当事人呢，他有一个重大误区。其实也不是他有误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有这误区。比如说他们的遗愿是想让我的孩子一人一套房子，谁住大谁住小都规划得非常清楚。但现在看，你要这么写的话，那很难实现，因为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啊，父母的房子毕竟每个人他都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那你这个事儿都要说得特别清楚，而不是爸爸写一份这份给你了，妈妈写一份那份给他了，那就把我们的这种啊真实的意图不能够顺利的实现。
4: 那两位老人谁先走的呢？
1: 妈妈已经走了，爸爸现在还健在。
4: 啊，爸爸现在他们就要分那个母亲的那份了。
6: 等级了。
1: 对。现在不只是房子，因为现在已经跟我在分钱了。
6: 分钱？
1: 就是现在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了。
4: 闹到法院了吗？现在？
1: 没有，
4: 还在私底下。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想要，我就分他，然后就是到我爸爸那份，我给我爸爸。我是想这样的。
4: 那你现在让你父亲的这个，我先问一下啊，你母亲的那个遗嘱里边，当时不是应该有个签字吗？是手签的，
3: 手签的，
4: 按手印没？

0: 后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遗嘱丢了。
1: 丢了。哎呦，丢了就相当于没有了呀。
0: 是的，现在我只有就是我妈妈手机里面的照片儿，原始照片儿。
1: 就是那个遗嘱的原始照片，那不属于
0: 对，所以我明白，就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应，但是只能说明老人的意愿。
2: 严女士的继承难题从母亲去世就开始了，母亲生前手写过遗嘱，对两套回迁房的分配做了安排，但姐姐又持不同的意见，这就让本来能商量的家事变成了棘手的遗产纠纷。而且严女士手里的遗嘱原件弄丢了，只剩手机里存的照片，法律效力有限。
3: 您看我们今天咨询人严女士，尽管她说她有一份遗嘱，但是实际上这份遗嘱是在手机上的一张照片。
4: 对呀，你看你刚才说到了照片，就是我们本能的就会意识到这照片能说明什么呀，遗嘱我们应该是看到纸质版的呀，而是按照遗嘱的这个要件形式要件哈，那它一定得具备什么，就是法定的那些要求啊。但是你拿这张照片，对吧，说实话真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所以说呢，你看他就没有这个意识吧，真正的遗嘱他就没保存好啊，这个就很要命了。
1: 正常来讲啊，就是这个是咱们民法典第1123条里边规定的，是说书面遗嘱啊，有遗嘱的遗嘱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和其他的约定。那还不太行，因为咱们国家是这样啊，他虽然这个咱们还是认这个书面遗嘱，那证据效力上来讲，那书面遗嘱属于书证，属于物证，物证的效力要大于人证，物证是优先的，那等于遗嘱这块很可能就打不成了，是吧？那咱们再分析分析，从其他角度有没有可能？你们现在的这个纠纷是怎么起来的呢？
0: 我爸爸现在在康养中心，然后呢，我在康养中心给爸爸装了个监控，康养中心这边是需要家属来做老人监视的，我现在是这样解决的，我给爸爸写了一个告知书，说我在清醒的情况下，我全款给爸爸装了一个监控，为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在康养中心也写了一个，说康养中心这边也同意我来装，然后我要找了两个那个见证人，然后我装了个监控，但是我那个谁他就想要把监控拆掉，就是说每次他来的时候监控必须停掉，我之前知道他想拆监控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想让我爸爸重新给他写一个遗嘱，就是小房子完全归他，然后
1: 大房子不写，
0: 对，反过来跟我分，这是他的第一步。但是现在监控这步被我卡掉了嘛，聊天的时候知道他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大房子小房子之间有20平，他是想让我以现在的房价给他这个差数，但是我们是回迁房，买的时候很便宜，但是现在那个房价已经不便宜了，我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房价给他。然后他说因为那个房子一直是在出租养着爸爸嘛，那个房子等于说是中介给装的，如果拿回来需要装修，装修费我来出，这个我无法理解。
1: 好的，您这样情况我就清楚了，一会儿我跟几位老师我们合议一下，然后给您一个这个律师的一个建议。
0: 好的。
2: 严女士担心父亲在康养中心出意外，经院方同意安装了监控，还做了告知和见证，可姐姐觉得这是侵犯隐私，要求拆掉监控。那么在养老院装监控到底合不合法，父母的遗愿还能不能实现？马上进入合议环节。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 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刚才我们也看到咨询人也讲啊，说母亲是在一个月之前去世的，那原本他的这种感情还没有整理好，现在又需要去面对一个遗产继承问题，而且好像他和姐姐之间的矛盾已经处在一个白热化的阶段。这个白热化的体现就是在那个监控上面。那接下来我们让严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监控怎么成为了两个老人所谓的啊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拿这个监控去监视老人或者是监视对方的行为，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4: 主持人，你说这个话题啊，确实很有意义，因为现在哈，过去人好像没这个意识，现在很多家庭都出现这个问题了啊。因为我也曾经接待过几个咱们来咨询，希望能调解的当事人，就是监控问题。你比如说我的本意是想照就看到老人在屋子里头有没有意外，我能及时发现，所以我对这个高龄老人安一个监控，这个是善良的本意吧。但是我安这个呢，也可能其他子女就会有歧义，认为你这是不是也想捎带手给我监视了呀，怕我找父母写个啥东西的你不知道啊，是吧？哎，所以你看同样一个问题，你可能认为是好事，他可能认为就不是好事。所以这里就牵扯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当事人说这到底是不是侵犯了谁的隐私，或者是侵犯了谁的合法权益。就我今天这个，我就想让让阮律师给我们讲清楚这么做行不行。
5: 好嘞。
1: 你发现他安这个监控是有特定条件的呀？什么条件啊？老头在那儿天天的这个自理不行，他确实是因为第一担心他父亲的行动能力，晚上从床上掉下来怎么办？晚上什么事儿怎么办？或者说当时如果说他是养老院，比如因为院方照顾的不好产生纠纷了怎么样？那么这是第一点，他是出于善意。第二，他的所谓的养老院是同意的，经过协商的，人家那边同意。第三，他父亲同意。那么作为他姐姐来讲，只是偶尔来探视，第一，这个封闭的空间不属于他姐姐的私人领地，对吧？属于他父亲的领地和医院的领地，这两方都同意了他来。如果说他认为这个影响我的心情了，首先他没有权利要求关掉，第二，即便给他取证了，我认为这个证据是有争议的。
2: 律师分析，严女士安装监控的行为，经过了父亲本人以及康养中心的同意，该行为具备合法性。但姐妹俩对监控的理解不同，姐姐对此也产生抵触情绪。这个误会也导致双方在房产继承上的矛盾加深，原本普通的家事逐步演变成了法律纠纷。
3: 那阮律师，今天您看啊，现在姐妹俩之间的最大的分歧在于，姐姐认为大房子小房子放在一块儿应该均分，但是妹妹认为应该按照母亲的遗愿来分，那么他们之前好像父母真的是写过遗嘱，有关于这个遗嘱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它是有瑕疵还是有效力的？
1: 他遗嘱其实我都没仔细问那遗嘱，为什么没仔细问遗嘱？他给丢了。你知道证据上一旦没有原件，他说我就一个手机里有照片，照片没有证据原件，法官不采信，啊，除非没有原件的证据，有什么能采信呢？就是遗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证据。你比如说一个合同原件丢了，但是你有整个链条的所有的证据都能跟他咬合，哎，你有可能还能认定这个，就形成完整证据链嘛。但是遗嘱不行，遗嘱上那边的话，咱们民法典规定的是非常明确的。之前有一个案件，就是他还找了律师过来做的律师见证，但是呢，这个遗嘱呢是打印的，然后呢，这个人呢，遗嘱呢一共是正反面四面，但是四面上呢只有最后一页，这个立遗嘱人自己签字摁手印了，前面三页没签，而且还有见证人，最后法院都判决这份遗嘱无效。因为它不属于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必须全文都是自己写的，所以说咱们国家对于立遗嘱是非常有严苛的规定的。而如果是各位老人哈，我们要立一个遗嘱，一定一定要咨询律师，而且你要咨询相关有专业的律师。其实那个律师如果说真的是把这个遗嘱立的这个差的字儿哈，反正这个遗嘱无效了，如果造成人损失的话，他是有赔偿责任的。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足见我们今天的咨询人法律意识不是特别强。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需要法律方面的知识，包括如果您要打官司的话，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那接下来把合议的结果让我们的阮律师跟咨询人讲一下，有请。谢谢。
2: 律师认为遗嘱生效有着严格的法定条件，首先内容并不代表遗嘱有效，缺少任何条件都可能造成遗嘱无效。 普通人自行订立遗嘱就容易出现无效的情况，建议提前咨询专业律师。接下来进入解答环节，律师将给出具体的处理建议。
1: 那刚才我跟几位老师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给您一个建议吧。第一哈，就是说你看啊，咱们国家这个有继承的两种方式，一种叫法定继承，一种叫遗嘱继承。有遗嘱的先走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走法定继承。咱们现在遗嘱没有了，对吧？那遗嘱没有了，如果法定的话呢，你看是你母亲先去世的，你母亲去世以后呢，她的遗产就发生了第一轮的继承。第一轮的继承，继承人有谁呢？第一顺位继承人有配偶、父母、子女，对吧？那他父母，他们的父母都不健在了吗？他的子女就是你们嘛，他配偶你父亲嘛，也就是说你们三个人同比的财产增加了，增加的谁呢？你母亲的那四分之一的那一那二分之一那一份，他拆分成三份分给你们三个，所以这里边现在财产数量集最大的是谁呢？是你父亲。所以说你想避免以后的麻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父亲的遗嘱他怎么写。如果说他写了这个遗嘱是说他的份额全部归你姐姐了，那好了，你们只能在剩下的这小份里边，是吧？是分了啊，甚至说只能是你母亲那一份，就是一半的三分之一，那就是六分之一了。那您取得非常少了，所以对于您父亲的遗嘱这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2: 律师结合法律规定，梳理出了案件的核心思路。母亲的遗嘱原件丢失，仅有照片可能会导致母亲的遗嘱无法生效，只能按照法定继承。那么母亲离世后，房产份额将由父亲、姐妹俩三人共同继承，其中父亲占比最大。严女士想要最大程度保障自身权益，化解姐妹纷争，关键就是处理好父亲名下的房产份额，以及后续父亲如何订立遗嘱。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遗嘱是什么时候生效呢？是被继承人死亡的那天开始生效。比如他死亡之前，这遗嘱都是无效的，都没生效的。所以呢，法律怎么规定呢？后遗嘱优先于先遗嘱。就是后制定的优先于先这个。但是如果说，那就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可能今天你补一份，你姐姐知道她又补一份，然后你让你又补一份，她又补一份。但是法律还有一个什么规定呢？为了防止这种问题，他就说了，说公证遗嘱优先于自书遗嘱。

0: 其实好多家庭矛盾是因为激化和不信任导致的，并不是说真的在意说这个多少钱怎么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如果说你能让老人做一个有一个公证遗嘱的话啊，那你也就不怕他自己去写什么弄什么，那个他效力没有。这样的话呢，你们双方在以后处理财产的时候也就不至于有纠纷。
1: 律师重点解读了遗嘱的核心法律规则，遗嘱自被继承人离世时生效，且存在在后的遗嘱优先于在前的遗嘱的原则。而公证遗嘱法律效力最高，能最大程度体现老人的真实意愿。而严女士安装监控的行为，只会加剧姐妹猜忌，激化家庭矛盾。订立合法有效的公证遗嘱，才是化解纷争、稳固自身权益的根本方式。
0: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刚才讨论那个遗嘱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家庭内部财产分割协议，它的效力是优先于遗嘱的。那遗嘱是一个人单方面做出的，你这个协议呢是三方面共同约定的。如果说你父亲、你姐姐和你同时写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生效了，你父亲再立什么遗嘱，它也是无效的。
2: 明白。
0: 哎，比如说你们把这个差价商量好，像具体有没有那个监控，其实就都无所谓了。
2: 嗯。
0: 啊，然后这个呢是刚才我们整个这个专家团队呢讨论以后呢得出一个锦囊，那么这个呢你也收下啊，你回去仔细看一下。
2: 好的。其实严女士，我们也看到您在讲述自己家人的故事的时候也多次很动容啊。我们能够理解母亲刚刚去世，那今天阮律师也跟您进行了一个沟通，把法律上的事儿跟您梳理明白了，但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母亲能够安适，然后父亲接下来的养老生活能有一个很平稳很幸福的生活。您在今天咨询完之后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去分享的吗？
3: 通过阮律师的一些解答，在我心里面确实明白了很多事情，让我知道我怎么可以去捍卫我自己的利益。嗯，我并不想去侵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是当我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自己。
2: 你谢谢，这也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给到大家的一个法律上的支持，希望有了法律之后你会更有底气。
3: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律师门诊室的全部内容。不管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家庭财产纠纷、拿不准的法律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法律团队会第一时间为您进行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带人了。
1: 左边，左边，看见了。这边，这边，这边。往前，过来，过来，过来。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北京顺义高丽营辖区呢发生了铁塔通信基站设备被盗的警情，民警破案是依靠现场遗留的西瓜皮这一微小线索，最终找到了嫌疑人。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案子到底是怎么破的。
3: 叫什么名字？为啥找你？
4: 捡一个那个红条那个壳子吗？
3: 捡几个？
5: 一顶简易帐篷，一床被褥，嫌疑人张某便藏身于此。他将这片偏僻树林当作自己的天然庇护所，而紧邻此处的通信信号基站却接连遭受他的黑手。就在几天前，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运营商报警，称在公司基站内给设备降温的空调被人偷走了。
6: 接到报警之后，咱们第一时间就到现场了。现场有拆碎的散落的零件，是嫌疑人还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因为嫌疑人从远处看到警车过来之后，他就逃跑了。因为嫌疑人走得比较着急，现场遗留了他买的西瓜。
5: 案发现场位于机场周边树林，平时极少有人进入。民警结合现场遗留的西瓜皮开展工作，通过外围监控捕捉到一名男子背着西瓜走进树林，该行为十分反常，此人的嫌疑陡然上升。
6: 咱们通过

0: 这个方式在树林内查找，找到了嫌疑人的落脚点，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嫌疑人就住在里边。案件发生的地点就在距离他窝棚前后50米的两个基站。
1: 随后，民警在窝棚这个居住点起获撬棍、剪刀、钳子等作案工具。
2: 这个是基站的站点，里边所有的设备都需要降温，所以呢，基站在里边装了空调。但是呢，怕防止盗窃，所以把主机就是内机和外机都放在柜子里边。
1: 据了解，基站机房内的通信设备持续运转，发热量巨大，空调是设备的降温保护器。一旦基站空调被盗，机房温度会快速升高，周边手机信号变差，网速变慢，造成区域性手机无信号断网，影响群众通话、上网、导航等通信需求。
2: 因为这个锁啊是蓝牙锁，没有钥匙，通过手机控制的，所以嫌疑人把这个锁撬开之后，这个门就打开了。
1: 嫌疑人具备一定的作案经验，清楚基站内存在高压电力设备，作案时刻意避开高压线路，只剪断空调机组线路，专门盗窃基站空调设备。得手后就地拆解空调，把有价值的零件带走。
2: 这就是嫌疑人当时居住的窝棚。当时咱们查获的时候，他里边正在用电磁炉做饭，在他帐篷后边看到了，他从接上的电缆接出了一根线，用于他这个窝棚里边的生活使用。嫌疑人非常懂电力方面的设施。
1: 短短数日，张某接连对三处通信基站实施盗窃。他自以为躲在密林深处就能掩人耳目，妄图以此掩盖自己的犯罪行径。可天网恢恢，民警迅速找上门将其抓获。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铁塔基站带有高压电，普通群众不要轻易靠近。如果发现有人破坏，或者正在破坏，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3: 如果有人对您承诺说考驾照不用本人参加，全部考试科目只要交钱就能实现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就能拿到正规驾照，这事儿靠谱吗？家住北顺义的郭先生就信了。
4: 来，走，我走一下。干啥这样？公安局。
5: 张某手戴大金表，夹着中华烟，一身打扮看上去阔绰十足。

0: 加盟了一个夜市，与个人呢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合同，并向对方缴纳了30,000元的押金。合同约定呢，夜市开到今年10月份，但是4月份营业以来啊，夜市就人流惨淡，商户赚不着钱，都提前撤场了。2个月后，夜市就直接停摆了，管理方也失联了，押金也没有退。张先生也问问他该如何维权呢？如果找不到管理方，他可以找场地方要求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张先生应当向签约的个人主张退还押金，场地方原则上不担责。根据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张先生与个人签订合作合同并缴纳了押金，合同相对方是个人，夜市停摆，管理方失联，属于该个人根本违约。张先生可以解除合同，起诉与其签约的个人退还押金并赔偿利息。而场地方与张先生没有直接签订合同，如果场地方在招商中明确表示提供担保、收款或者构成表现代理时，张先生可以向其追究责任，否则场地方不承担责任。投资有风险，加盟夜市时必须查清场地的权属、管理方的资质，押金汇入对公账户，并写清楚退费的条件。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老太太是说早晚是我的，就让我来花钱，因为老太太钱也不多那会儿。
3: 这个房子说早晚是您的，那对于俩哥是已经有过安排了吗？
4: 老三一直就跟那老人住一块儿，所以结婚就也就。

0: 一天到晚老算计我，连他手机都给算计没了。
1: 你呀，这点小事别等，
2: 给
1: 你傻不傻呀？你
3: 孩子啊，对，给仨孩子一人8万。
4: 对对对，都是每人8万嘛。
3: 啊，这个我知道哈。
4: 对，
3: 明白。
4: 这个无所谓，你给我多少我就什么都行。
5: 手足间兄友弟恭，晚辈们通情达理，这份和谐的亲情着实令人羡慕。眼下只要说服三哥放下对妻子的成见，继承一事便可圆满。
3: 现在这个公婆的房子只能过户给他，那就只能这么办喽。
4: 对，
3: 没有办法，
4: 就是这样，
3: 他就是一个孩子，
6: 算计我还算计不过来呢。
7: 家里边这个房子呀，我听说是父母，这是父亲单位分的，是吧？
8: 对，
7: 这个最早分下来是什么性质的？公租房。
8: 公租房。
7: 后来买下来了。
8: 对，
7: 买下来谁花的钱？
8: 我花的钱。
7: 哦，您花的多少？
8: 2万多。
7: 2万多。父母的工龄，70年工龄有吗？
8: 70年的工龄
7: 没有，
8: 没有那么些吧。
7: 没那么多哈，就用父母的工龄买下来的。
8: 啊。
7: 买完了以后，还是得是落在父亲名下。
8: 对，我父亲那走的时候转的给我母亲了。
7: 哦，又转到母亲名下了。您一直在这住着？
8: 对，
7: 自己没有过住房。
8: 没有。
3: 这件事对您家最有利啊，您还在这撑着不同意，你再同意人反悔了。
6: 哎，有矛盾呢、啊、
3: 谁跟你有他吗？说谁呢？
4: 我也不知道他咋回事。
3: 谁跟他有矛盾？
6: 我呀，跟他有矛盾 啊昨天还吵一架呢。
5: 对亲人们的让步，调解团队十分赞赏，同时也给出提醒，继承权一旦放弃便不能反悔，只要白纸黑字的协议签下，就要受法律的约束。
7: 如果像你们这样的家庭，这个模范家庭，这就不会产生什么矛盾纠纷了、
1: 没事，
7: 是不是啊？还有一个，
1: 这都身外之物。
7: 我再加一句，房产你们两位也确定了，等于放弃，然后给老三、也不担心。老三媳妇儿说占多少，你们不担心，是吧？
1: 这是他们俩的事儿，
7: 态度很明确。
9: 好，就是这个问题，我作为专业的继承律师，我也得追着问一句啊。首先，您二位这高风亮节啊，我很敬佩。但是说作为一个律师，我还得要正式的提醒你们，你们放弃继承权啊，首先这个得由。这个您家大嫂这面由家里的孩子做出，小鹿这儿呢得由他父亲做出，因为他们是当事人，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啊，一旦做出可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1: 知道，
9: 这叫什么啊？落子无悔，是不是？哎，我还要追着一下问我的问题。这个放弃继承是说把你们拥有的这份额就给老三了，包括不包括给这个曲女士，就是您的弟妹、您的婶儿啊，
1: 都包括了，
9: 给他们俩人，不做特指，只给老三，是吗？听得明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吗？
1: 知道，明白。
9: 哦，说得很清楚，
7: 清楚。
5: 夫妻之情，兄弟之义。大嫂在阐述自己的意见时，显然想两者兼顾。为了不让其失望，也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调解团队决定让各方面对面沟通。
7: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当然也是陆家一家人啊，都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这个陆先生啊，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了家中大嫂，包括您这叫侄女吧？
8: 对，
7: 他们两位的发言您应该听到了。跟我们的这个意思啊差不多，对您这个妻子还是肯定的。除了您，看来您这哥哥俩哥哥，当然大哥不在了，大嫂在呀，对您妻子很肯定啊，很认可呀。我们也这个观感呀，人是确实替您陆家照顾这个老家鞠躬至伟的，怎么您这一直都不认可呢？
8: 因为他没对我照顾。
7: 您跟大嫂说
8: 是吧？
7: 啊，跟您那侄女说，
10: 她住院2次都是我照顾的。
8: 不是，这20多年了，就住院2次照顾就算了。
10: 不是住院那个支票的钱都是我花的，她都不承认说我花了。
8: 支票的钱可不是你花的啊，你是取支票的钱是你花的。
1: 哎呀，就这点小

0: 事儿，别的这都过去的事儿，不要说了，好吧？
1: 大嫂，你劝了那个弟弟？
0: 不是，
1: 劝弟妹。
0: 都过去的事儿，别那么较真儿了啊！都过去，后边都是老家人不在，都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就行了。他挺能干的，
2: 我照顾他，他就不承认我照顾
0: 他。
1: 大嫂本来想劝劝您，劝劝您弟妹，您听大嫂的吗？听人劝吃饱饭，您可能是身在庐山，不是庐山真面。人家是旁观者清。
3: 见老三只顾较真，却不懂他人的好意，大嫂忍不住出言相劝。她希望小叔子能放下执念，好好去珍惜身边的伴侣。对此，三哥能否领会呢？
0: 岁数大了嘛，你就以后真的以后靠不着的，就是了。他年轻，真的你好好过日子两年啊。
4: 我得纸上，你让他办的事儿，我纸子上纸不上，
0: 你别那么较真，
4: 我不知道。
0: 你别那么较真，
4: 我对他肯
0: 不是
4: 也不错了。
0: 你以后那个，你真有病了的话，你就得靠着他了。你是两口子，你对他好也是应该的。
4: 啊，大部分都是我买的。
2: 你看他说他买，他买过东西吗？
0: 咱们就是调解调，就别那么再说这了啊，经理。
4: 驴肉香腊肠，
0: 别这点小事儿，这点小钱不要瞎计较。
4: 你买过吗？我买过一箱。
0: 这都
2: 之后，哎呀，
0: 这都不算什么，这算什么钱呢？
1: 就是买一头驴，它也不值什么呀。
0: 你知道吗？你老这样的话，俩人身体都不好。
4: 他说的不是，都不是不承认我买的，你知道吗？
0: 钱是身外之物，身体是主要的。你天天较这么较真，俩人身体都不好，你说有什么好？哎呀，我听着都
2: 我不
1: 那个陆女士，你劝劝那个叔叔，
0: 你就劝不了他们。
5: 对，作为小辈儿的话，就是那个互相谦让，也互相多体谅体谅。
1: 您对这个，你对这个，你这婶儿满意吗？
5: 满意。
1: 你看，你这小辈儿啊，人家是站在另一个角度看，旁观者清，您得有时候得听进去劝，听进去话，因为什么？您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当然，刚才我说了，可能这婚姻就像鞋，适合不适合你，合适不合适，你只有你脚知道。但是反过来说，人家旁观者清呢，也有这么一说法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您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3: 长嫂直言不讳，小辈也看得通透。人人都劝三哥要善待三嫂，给予其应有的回报，可他却始终不为所动。这个僵局该从哪里突破呢？
1: 从我们来看，我们这个角度看，您这个妻子呢，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可圈可点。像这个岁数，您这个岁数，他这个岁数，人要跟你离，离好几回了，不是没有选择离吗？人家即使离，也选择要照顾你，就怕什么呢？你没人照顾。当然，这也是因为有所担心，没有他，你这指着儿子了就得。徐女士，你当然有很多委屈，刚才一直也没说。现在你老公都在这儿，还有这个大嫂替你做主，你直接跟陆先生说呀，有什么要求，以后怎么过，还想不想一块过？想一块过，怎么过？提要求，能改则改，不能改的加勉呗。
2: 就是他改不了，也就这样。
0: 就这样了
1: ，凑合了。
2: 可不嘛。
1: 陆先生，你有什么要表态的吗？家里边这个大事都解决了，财产、存款，刚刚都说了，这是好事，这应该是向全国观众来说应该竖大拇哥的，应该表扬的，这是模范家庭。但是，您这个模范家庭不能因为你们夫妻两人这个闹这个矛盾纠纷，给这个模范家庭抹黑呀、啊。
4: 我尽量好好过呗。
0: 对了，你这是说的这句话就对了。
1: 您今天算没白来。
0: 对。
1: 因为什么呢？这么多人，这么多专家，从我们的角度，还有大嫂的角度，晚辈的角度。
0: 你想钱有什么用啊？你这早晚不是就是人家的吗？你不想开点儿，你不想想。
6: 我还要说这个话，您这个观念有些地方还是没有完全扭过来。咱们四位在这里都坐着啊，就我观察下来，主要的问题症结还核心还是在您这儿。您俩不管怎么样，结婚26载到现在，对吧？俩人岁数加起来100多岁了，您又比他大15岁，是不是？您应该看到这个情况。即便是说两个人说不过了，人还表示愿意照顾你，或者说因为照顾你，他也不能离开你。人有这份人心，有这份良心在，你得感恩，对吧？如果说这个遗产继承，法定继承当中只要继承下来这个份额， 那么就天生的会有人家这个一半，对不对？所以说最后我也想讲一点啊，这个婚姻啊，它不是谍战剧啊，双方互相用来猜忌。那么这个遗产继承的也不是说所谓的这种分钱分赃，它是也是需要白纸黑字去约定好的啊，也有法律规定所在的。把家庭问题处理好啊，相互的坦诚，这样才能会度过幸福的余生。
1: 你看看杨律师都是肺腑之言啊。嗯，有那么句话，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点灯说话，吹灯做伴儿啊。陆先生，该您了，您表个态吧。
4: 看他不看表现啊，
1: 还得看他表现
4: 啊。
1: 军女士，还得看你表现。
4: 那可不是吧？
1: 别老跳舞去。
4: 我这也不能一天到晚老伺候他们家的人啊，老白伺候。我以后我也伺候不了了。我现在
1: 那车怎么老不给老伴用啊？
2: 他开不了车，
1: 他
4: 我开得了的时候，你没让我开啊，没给我钥匙啊，把钥匙把着装兜里也不给我。
0: 这么大岁数了。你开车
2: 当时他也开不了，他一开就上马路牙子，根本就没法开。他开不了
1: 车的时候，你跟人家说，人家开着你带着你。
0: 你开车不是
2: 开不了车，
4: 开不了是啊。那我这买箱啤酒拉回来，你都不给拉，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妹妹怎么用车拿着就开着就跑了？
0: 就二十多年前就这点小事你就耿耿于怀
1: 了？二十多年前还
0: 就这点小事儿，你说说。你别讲，
4: 不是这一点啊，
0: 多
4: 了，你知道
0: 吗？多了，全是这种小事儿，没必要，知道吗？男子汉大丈夫，
1: 没有原则问题，
0: 好不好？你老想着这，对你身体也不好。
3: 针对三哥的纠结，众人纷纷尝试劝解。归根结底，此事需有个明确的说法。作为结婚多年的合法妻子，三嫂在丈夫的继承所得中是否占有份额呢？
1: 老三这个媳妇儿啊，一再表态说我不要，我不要。但是这里边有没有他的？
6: 其实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啊，这个从法律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质疑性，这个一定是有的。但是他这个有不是基于继承产生的，是基于老三继承完之后，他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啊，父母也没有遗嘱，这个情况我们也核实了。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来看，现在应该让老三看到这一点，不是说我说他有，是法律上说他有的。
7: 您72了，现在就说你们俩在一块过日子过到现在不容易，您还别不满足。这要是真俩人说，万一要真是说不过了，您俩谁吃亏？我觉得您吃亏呀。您72，这他才50多，是吧？这差着15岁呢。这真离婚了之后，人家这个年轻力壮，人能自力更生，您怎么办呢？
6: 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是，大哥加二哥加。

0: 家财分明白纸黑，人心何处是春回，莫让猜疑遮望眼，家和安宁
1: 另一方该如何防范风险。
2: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婚内没有遗嘱专属约定的继承财产，默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依法享有共有权、知情权与分割权。如果怕生猜忌，可以通过多项合法举措提前规避对方转移财产、隐匿财产、不当处分等风险。首先要主动核查遗产全貌，及时查清楚配偶继承的遗产明细，留存基础证据，防止对方隐瞒遗产范围。其次，坚决杜绝对方单方处置遗产，一旦发现配偶有私自转账、过户、赠与等行为，可以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以备后续维权。再次，可以主动协商签订婚内财产确认协议，书面明确该笔遗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处置需要双方共同签字，必要时可以办理公证固化效力。最后，如果已经出现明显转移隐匿财产迹象，可以呢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涉案房产以及资金账户，阻断恶意转移操作。后续如果查实配偶擅自处分共有遗产，可以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财产。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3: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友。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公司变赌场，民警突袭一锅端，
5: 发现里面动静比较大，然后其中伴杂着一些就是赌博的一些术语的嘛。
4: 蒙面老手偷摩托，民警机智擒贼。
6: 就这个老手，反侦查也是很强。
4: 典当行门前遗落现金，老板报警寻失主。
6: 自己去联系找失主的话，可能能力有限嘛，对吧？
4: 金融宣讲进校园，守护青春防诈骗。
7: 筑牢校园金融安全防线，以金融力量护航青年健康成长。
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一间用来办公的公寓因为公司经营不景气，房主竟然动起了歪心思，把办公室改造成了隐秘的赌场。这波操作让发现异常的群众立即报警，云南昆明盘龙警方连夜摸排，展开突击抓捕。
8: 我们是昆明公安局放了几批警察的研究，因为钱不能用，因为这个公司被公安局外警察操了。
4: 当天凌晨，民警接市民举报称，一间公寓内凌晨传出吵闹声，疑似有人在房间内赌博。民警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摸排，
5: 发现里面动静比较大，然后其中伴杂着一些就是赌博的一些术语的嘛，就是说他的牌是多大多大之类的话。
4: 确认房间内存在违法行为，民警当即实施抓捕。此时已接近凌晨两点，房屋内挤满了赌博人员。
5: 租的那种类似于办公室那种，里面是很多那种办公桌，然后其中是客厅有一张大桌子，然后围着15到20个人左右，利用扑克牌玩那种捞烟菜这种赌博方来进行一个赌博的。
4: 现场民警查获了用于赌博的扑克牌和上万元现金，抓获17名参赌人员以及赌博的组织者李某。
5: 他这个相当于是临时起意的，这间房子他之前是打算用来当办公室的，但可能公司效益不好。
4: 目前李某和17名参赌人员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3: 都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但是总有人不相信。前不久的一天深夜，一名男子悄悄潜入了四川成都市武侯区的一家彩票店，做贼心虚的他特意拉起衣领遮挡面部，想方设法避开监控，自以为作案过程天衣无缝。可是就在翻动财物的瞬间，一个得意忘形让他露出了真面目。

0: 眼前这段监控视频就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家彩票店于凌晨拍摄下来的一次盗窃行为。一名男子在店内将收银柜内的现金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盗走。
1: 我们在这个武侯区五星一路二号有一家这个体彩店，这家店铺既卖彩票，同时也做一些文艺工作。我们接到报案，反映在当天凌晨，店铺当中有人进入该店铺，把他们这个店铺当中的两部手机、一部学生用的平板，加上在柜台里面放的一些现金盗走了。
0: 接到报警后，成都武侯公安促警派出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立案对这起盗窃案展开侦查。
1: 我们就去了这个店铺，到店铺之后，其实我们当时就有第一个发现，首先这个门是一个玻璃门，上面带那种金属把手的，门上面上的是一把 U 型锁，这个 U 型锁是那个铁链型的。通过检查这个门把手和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个门把手被破坏了，锁上面有很多像是被锯过的这个痕迹，锯过不止一处，有五处以上，所以我们当时有第一个怀疑，这个人有这个实施盗窃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名老手，也就是说他以前有过盗窃的经历。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场监控当中很直接的发现，他在盗窃之前没有任何的犹豫，走到这家店铺面前之后就开始着手实施对锁的破坏，锁破坏不成又立即把这个门把手掰坏，将这个锁从门把手中绕出，从而打开房门进入房间。
2: 这里面就是他看到他翻找出来的有一些现金，他就放在了这个桌上，因为他也有那个前科在，他就知道哪些地方他会放那个钱，他一来说的时候他就找到这里去把这些财物翻出来了。而且他这个彩票他也没有拿，他这个彩票他就没有拿，因为他这个彩票上有码嘛，他就怕会被发现，所以他就只选择拿了这个现金，然后把现金揣走。
0: 在店铺内，犯罪嫌疑人一共从收银柜里拿走2000多元现金和两部手机及一部平板电脑。盗窃得手后，犯罪嫌疑人驾驶摩托车逃离了现场。根据店内的监控和外围摸排，促警派出所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胡某，而胡某已潜逃至重庆躲藏。民警迅速出击，在重庆将胡某抓获。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商铺的业主要做好防盗措施，不能大意。
1: 店铺里面每天歇业之后，最好是不要放置大量的现金，这样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这个看中，并且也容易遭受较大的损失。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加强这个防盗观念。这个店铺里面有条件的都装上监控。如果一旦遭受到这个财产损失之后，方便警察的第一时间取证，这个越早发现犯罪分子，越早对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追赃挽损的可能性越大。
3: 网上低价抛售的超市购物卡看似划算实惠，实则暗藏诈骗陷阱。江苏扬州宝应的吴女士为图便宜，网购了2000元面值的折扣购物卡，本想省些钱，可是到超市消费时却发现卡片几乎无余额，彻底无法使用。好好的全新购物卡为何瞬间失效？警方深挖后揭开了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一卡二卖的新型诈骗套路。
4: 两张卡1000元面额，网上买的便宜些，每张920元。
0: 吴女士说，她曾联系网上卖家详细询问，对方称购物卡为内部专属卡券，仅提供卡号密码，并非实体卡，但消费功能使用范围与实体卡完全一致，于是掏了1840元买了两张。没想到在超市刷卡消费时却被告知卡内余额不足，刷不了。
4: 一张卡里没钱，还有一张里面只有几块钱。
0: 发现被骗，吴女士第一时间报了警。根据吴女士提供的网购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线索，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江某、仲某，成功抓获归案。经查，江、仲二人均为00后，两人从网络低价购入面值1000元的正规超市购物卡，私自刮开卡片密码图层，完整记录下卡号和密码信息，再通过网购专用图层页重新覆盖修复卡片图层，将卡片伪装成全新未使用状态，在线上线下双渠道同步售卖，非法牟利。
5: 实体卡的收购人员将这个卡进行核销以后，发现卡里面有钱就进行收购。 在实体卡被收购以后，他们也会在网上寻找买家，将这个电子的卡号和密码同步进行出售，然后将相当于实现一卡二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利用一卡两卖的套路，江某、仲某二人短时间内售出了8张1000元面值的超市购物卡，
5: 相当于他们的成本就能进行抵消，剩余的相当于在网上售卖的部分就可以用来获利，所以他们的获利将近8000元，这些获利也全部被他们用于消费。
0: 近日，宝应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江某、仲某提起公诉。经查，二人除盗窃犯罪外，还涉嫌聚众斗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最终，法院对二人数罪并罚，分别判处3年5个月至4年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3: 一台售价10000多元的普通理疗仪器，竟然被商家说成是能清血排毒、根治三高、改善糖尿病的万能健康神器。广东佛山的一名老人在门店免费体验的诱惑下，高价购入设备，深信仪器能治好多年的慢性病。可是当家属查证后大跌眼镜，所谓的神奇治疗仪仅具备基础缓解疲劳的功能，天价仪器背后究竟是养生黑科技，还是专门套路老年人的虚假骗局呢？
0: 视频中的这台白色仪器就是爆料人邵先生的妈妈在今年8月购买的高能健康仪。邵先生说，今年5月份，佛山南海区桂城街道的一家喜康康健康服务中心营业，因其免费体验吸引了不少人。
6: 人演那个宣传单是描述什么神秘力量的，然后就看了有点搞笑，就没继续看下去。一时间肯定是觉得是骗钱的吧。
0: 让邵先生没想到的是，今年8月，他妈妈花11800元购买了一台型号为康喜 KX-012A 型的高能健康仪。直到收到实物，邵先生才得知，老人从5月就开始去门店体验。
6: 我说直接是连接好那个仪器，然后坐上去坐一坐就行了。坐完之后就整个人很轻松了，糖尿病啊、尿酸高啊、高血压啊那些都行，有效果吧。他说就有一个人就拄着拐杖去体验完之后，拐杖都不用拄着就可以走了，应该是手写的复印件。里面那些功效也有点夸张，清血排毒、净化血液，还有补充氧负离子。
0: 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呢？邵先生说，他自己也在家将仪器通电后体验过，并没有明显的感觉。
6: 上网查了一下，没有我妈跟他说的那么神奇，可以治疗很多种疾病，缓解疲劳是肯定应该可以的。但是他说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之类的话，应该不太可能吧？医院都不能说完全根治疗，都说虚假宣传吧，诱导老人家购买吧那些保健仪器吧。因为缓解疲劳的话，不用10000多块去买还这样的机器缓解吧。
0: 邵先生表示，其母亲深信仪器能治病，不愿意退货。而根据邵先生提供其购买的产品信息，该仪器由武汉康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制造。事实上，就在2024年12月，我们也曾报道过有关该公司同型号产品的相关投诉。当时，顺德乐从一家康喜科技门店为老人上课讲解高电位电疗仪使用，公司客服称可以治疗多种老年疾病，
7: 主要针对头晕、失眠、便秘啊，然后辅助的治疗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嘛。
8: 老人家说中风病人也会有效果，是不是啊？
7: 中风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中风的？是高血压？
8: 对，
7: 还是那就有效果的呀。
0: 记者再次联系到该公司客服时，其表示只提供售后使用咨询。
9: 我们这边的话也不是很清楚，这个的话根据店员他们讲解来去看是怎么给你们讲解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不讲功能的。
0: 记者前往该门店，但其门店关闭，只在早上和傍晚开门提供体验咨询。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该门店工作人员。
10: 是主要针对哪些有用啊？
11: 全般性毛病，头痛啊、头晕啊、失眠啊、便秘啊、肩颈颈椎病啊、三高啊这些。你坐在这个凳子上面，你全身上下都是有声不电的。有的人在这里坐上去就是有这个效果，有这个作用，一起来体验个把星期之后才有感觉。
0: 工作人员强调，必须本人前往门店体验，感受效果。至于价格、产品注册资质等，就并未提及。律师表示。

0: 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为您解决各种形式民事法律问题。
1: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2: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一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你去也没用啊。
3: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2: 因为是人家那前妻跟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3: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4: 所以他就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1: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5: 就拆迁协议谁签的？
2: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啊。
5: 不是你签的字？
2: 不是我签的字。
5: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2: 打孩子账户上。
5: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2: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5: 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2: 只能说呢，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5: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三居室120平米。
3: 他也在反复的质疑您当初隐瞒的一个举动和原因在哪儿？您告诉我，是不是在防着他争财产？
2: 不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3: 不是就可以了。
2: 对，
3: 不用解释，
2: 人都不接待了。人说你这给前妻了，跟你没关系了。
3: 是不是？对不对？
2: 那我再带他去，
3: 不用解释，
2: 还是没意义吗？
3: 我告诉你，景先生，您这一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老拦着您不让你去解释这些话？这在妻子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呢？我的逻辑是对的。你在无理取闹，你不懂法律，不懂政策，你在闹什么闹？就这种感受，所以不用解释这些东西，明白了吗？
2: 不是这意思，
3: 不用说那些，你就告诉我，并没有防着他，
2: 没有，
3: 没有，也没有想不让他争财产，
2: 没有。那我还把他户，
3: 那我再追问一句，
2: 来等
3: 一
2: 下，交上去了。
3: 停，我再追问一句，假如以后遇到了什么机会，不管是什么机会啊，可以去获得一些财产，获得一些利益。不管是干什么，比如说您开公司做生意，或者有一些什么的一些东西，您会愿意带着妻子一起去争取这份利益吗？
2: 那有他的利益，保证我带他去。
3: 我告诉您啊，停，不是说有他的利益再去争取，需要给您普及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律知识，什么叫夫妻？您去上班，挣10块钱，有5块是他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俩是一个共同体。
2: 是，
4: 他也很害怕他媳妇今天出去回去以后跟他离婚。你看他说啊，那他要离他就离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心里边内心也很恐惧，这媳妇真要离他而去的话，他后边日子怎么过呀？
3: 您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我很关切您现在这个状态。
2: 是啊，
3: 因为我们都通常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连儿子都不那么可靠，因为确实很难照顾，很麻烦。但是他在照顾您，在守着您，上来以后也没有说要离婚，太麻烦，这人怎样的，他只是内心的各种委屈和不舒服。您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心对您的人，所以希望您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初衷，理解一下您妻子的初衷，把他当家里人看，有事儿没事儿多商量一句，有事儿没事儿咱低个头跟他说，你不容易，你辛苦了，真的，回家了以后在老婆面前低头不丢人，这就是一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别总是在分你我了，好吗？所以王女士，我也希望，其实我们几个的判断呀，刚才我们在那开会也说了，您别抱有那么多的猜疑，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阅历来看，您丈夫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1: 我们知道，在重组家庭里，人际关系会相对复杂。作为各有子女的再婚夫妻，本身要面对的问题就很多，因此更需要彼此间的理解和包容。良好的沟通也特别重要。有时候啊，家就是一个讲情胜过讲理的地方。如果能换一种沟通方式，相信他们依旧是对方最好的依靠。
5: 你知道他想要啥吗？你没给他一份安全感。能不能今天在这块告诉你媳妇儿，没钱，有我在，对吧？

0: 我会给你一份安全感。十年前没有这套房子，往后十年也没有这套房子，没关系，我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好，能说吗？
1: 一直我跟他说，
0: 能不能说？问你，
1: 能说。
0: 好，
1: 等
0: 等等，
1: 我听听。
0: 我刚才跟你说啊，我把我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跟你媳妇好好说。
2: 放低姿态，
0: 甭说。
1: 咱们就当没有这套房，咱还平平淡淡过。
3: 哎，先生，我问您，原来500块钱、1200块钱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现在3000多块钱，您现在多少钱？
4: 4000多现在。
1: 4000多
3: 的工资交啊交。
1: 他交房钱了，那个。
3: 交房钱了，您让妻子交，让他来掌管。对吧？这能做到吧？
1: 他有能
3: 别的给不了，这能给吧？
4: 已经做不到，
3: 啊？能做到吗，先生？
0: 又把家里边财产权交给媳妇儿，支出让他花，收入也让他花，行不行？
1: 行啊，
2: 好。
0: 好好跟他说，你跟我说没用。
1: 是，行。
0: 工资卡能不能交给媳妇儿？说从今天开始，所有家里的财务支出全归你，我花钱找你要，咱们家的房钱由你来交，剩下的钱由你来支配，能做到不？能不
1: 能
0: 做到啊？
2: 今天老师们也都说了。关于拆迁这个事儿，咱们翻篇了，跟妻子说。
1: 拆迁这事翻篇了，咱们有
2: 接下来
1: 不会缺钱的，我有钱就是你的钱，工资都给他没问题。
2: 再婚夫妻不容易，你算是我见过相处得很好的再婚夫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二位能够也吸取这个事件各自身上的一些小问题，表达方式的问题，性格的问题，好好的过下去。好吗，王女士可以答应我吗？ 好吧。
5: 好。最终夫妻俩当场表了态，愿意汲取教训，改变以往不正确的交流方式。我们也真诚希望他们能尽快忘掉不愉快的记忆，一起向前看。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依旧是最亲密的伴侣。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在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四川东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展望未来，华西地区将会是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区域，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不少地方降雨日数多，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于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是整体仍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其中东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5度以上，华北至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可达30度以上，而江南、华南地区还会出现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公众需要根据气温上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天气晴朗，气温变化不大，但是夜间有轻雾，大家开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晴朗持续打卡，气温稍有上升，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早晚请注意添衣。今天起，华西地区降雨将增多增强，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大到暴雨陆续上线，同时华南沿海部分地区仍需防范强降雨。由于冷空气实力较弱，未来几天全国大部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其中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九月中下旬是秋收秋种的重要时期，北方玉米、大豆、棉花等进入到成熟收获期，需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收晒。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土壤伤情不足的地区需要造伤播种。南方晚稻处于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需要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和台风的影响。最近啊，全球气候呢接连传来两个不太轻松的消息，一边是超强厄尔尼诺正在成型，另一边是联合国说升温超过1.5摄氏度已经很难避免。两件事情撞在一起，意味着未来的天气可能

0: 会更加任性。
1: 世界气象组织确认，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出现，并可能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次厄尔尼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发生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会进一步加剧天气系统的混乱程度，让各类极端事件更加危险。
2: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A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1: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也提醒，此次厄尔尼诺将对全球各地的民生、经济和供应链造成广泛冲击，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和灾害管理等多个行业都将受到影响，而且随着事件增强，连锁反应还会加剧。
3: This El Niñ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 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1: 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升温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 1.5 摄氏度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即便在最乐观情景下，所有现有国家承诺都得到落实，气温升幅也将在比工业化前升高 1.8 摄氏度时达到峰值，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更高。不过报告也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便暂时突破 1.5 摄氏度，也要尽量控制超出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后推动升温重新回落。报告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带来的新挑战。气候变化让肯尼亚的湖泊水位一路涨高，鳄鱼也离人越来越近了。为了不让冲突继续升级，当地野生动物部门开始给鳄鱼挪窝了。这几年，裂谷省湖泊水位持续上涨，鳄鱼的活动范围越来越靠近居民区，伤人事件屡有发生。为此，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在巴林戈湖沿岸展开捕捉行动，希望借此控制鳄鱼种群规模，缓解人鳄矛盾，同时兼顾生态平衡。
4: The crocodile numbers have really increased over the time, and we need to reduce that. Then we populate other conservation areas. So we are taking them to other KWS protected parks where they'll be able to thrive and reproduce without causing conflicts. Yeah. So our operation here, we are targeting to move.At least 30 crocodiles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So far, we have moved 13, so we still have 17 more to go.
1: 据介绍，巴林戈湖里生活的约200条鳄鱼。这次行动专门挑选体重超过200公斤的成年个体进行转移，以便更有效地调节种群数量。法新社报道称，眼下裂谷省湖泊水位已经升至50年来最高位。科学家普遍认为，这背后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降雨密切相关。
0: 一只跟高尔夫球大小的蓝色章鱼在海外旅居四年之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加拉帕戈斯群岛。别看它个头不大，却是全球仅发现过三只的珍稀物种。
1: 这种罕见的蓝色章鱼最早于201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超过1700米的深海里被采集到，迄今只发现过三只个体，另外两只仅仅留下了影像记录。2022年，这份标本被送到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了正式命名和物种鉴定。四年之后，标本重返加拉帕戈斯群岛，由圣克鲁斯岛阿约拉港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收藏，并贴上了专属红色标签。 今后，这件蓝色章鱼标本将与约14万件海洋与陆地生物标本一同保存在达尔文研究站内，为本土科研团队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
0: 比斯开湾的海豚可能要多过几天安生日子了。欧盟最近提议把这里的冬季禁渔期再拉长一些，给海豚和鲸类留出更加安全的回游通道。
1: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此次禁渔期将为期30天，大致安排在明年1月15日至2月27日。期间，比斯开湾海域将禁止8米以上渔船作业，目的是减少海豚等海洋动物被渔网误捕的情况。长期以来，比斯开湾沿岸冬季海豚和鲸类搁浅事件频发，渔网缠绕正是导致它们搁浅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24年起，当地实施的禁渔措施已经有效降低了海豚误捕数量。目前，这项新提议已递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查，待通过后正式生效。预计约有300艘渔船会受到影响。欧盟方面计划向相关渔民提供财政支持。
0: 大半夜在家门口撞见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是什么体验呢？近日，抚州一位村民起夜时就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夜访客——中华穿山甲。好在呢，村民没有慌，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迅速赶到，把小家伙呀安排得明明白白。
5: 他在这个门口，在这个门口的话呢，我就跟着他走。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卷起来跟一个球一样的。我查了手机，查了手机的话呢，这个这是穿山甲。我再查一下，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被惊扰后，小家伙直接缩成一个硬邦邦的小球，把防御值拉到最高。村民马上联系了林业部门和派出所，这一套操作堪称教科书式。很快，江西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也赶了过来，为这位铠甲猛兽做了全面检查。结果显示，这是一只成年雄性中华穿山甲，重3.1公斤，长83厘米，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受伤。确认各项指标都合适之后，工作人员找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把穿山甲平安送回了大自然。林业部门也借此提醒大家，以后再遇到野生动物，不管它多可爱，都别私自捕捉投喂，更不要直接上手处理。发现受伤或被困的动物，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或公安，让专业人员来救助，共同守护这些野生邻居。
0: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到初秋的黄河滩涂去散个步，成群的白鹭、苍鹭已经聚齐了，有的挤在一起歇脚，有的独自站在水边摆造型，把黄河生态治理的成果呢，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 久能闭聋，久能闭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叶、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镀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一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那个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 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我现在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7: 哦，
6: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嘛，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7: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利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0: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0: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0: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 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那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0: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8: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三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助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0: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8: 股市助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0: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8: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这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0: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8: 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当

0: 哪儿那镜一看，原来是个丁宁，给他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0: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啊，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丁宁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2: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动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2: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些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0: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啊。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什么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 百利而无一害。嗯，哎，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楚。
2: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是说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作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所以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2: 直接放在里面的，
1: 而且又很快。
2: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2: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0: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0: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背影一出了以后呢，很快成为畅销书，我就加快了写作步伐，然后就出了背影二。背影二本集的主人公呢，就是朱小平。朱小平是我们的朋友啊，是作家。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作家朱小平，但是朱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曾一度时的名气非常大，大出今天这些你们知道的非常知名的作家。他出名比较早。朱小平是西北人，具备了西北人西北汉子的特征啊，做事呢坚决果断，人呢还是心胸比较宽的啊。当年呢我们在一起呢，是因为有个比较大的作家团体啊，作家团体都凑在一起呢，说说创作啊很少，但是更多的是朋友

之谊，交个朋友。朱小平他们跟王朔他们都比较喜欢打牌，还有魏东升啊，都喜欢打牌啊。我是不喜欢打牌，我这个对浪费时光的事儿都不愿意做。哎，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有时候他们打牌的时候，我们也就旁边蹭着看看啊。我对打牌的人的那种兴趣实在是不太理解啊，因为我不打，我就不理解这事儿。对朱小平印象最深的一次呢，是因为一件事儿啊，是我们那一年呢都是带着家眷啊去北戴河避暑。因为北京啊这个地儿过去夏天好像只有一个避暑胜地，就是北戴河啊，因为北戴河有海啊，所以去游游泳干什么挺好。改革开放啊以后，北戴河的人呢就一年比一年人多，所以我们去那年呢，大家觉得北戴河有点人多，就咱就去南戴河啊。南戴河呢跟北戴河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南戴河那有一段城墙，我们就在那个城墙上呢就散步啊，早上起来散步。散步的时候呢，突然这个魏东升呢，就魏人啊，也是作家，写过《龙年景观》，就跟朱小平打赌，就是话赶话的打赌，说你要敢从这上面跳下去啊，我输你条烟。哎，这事有点奇怪了啊。你知道那长城啊它挺高的，我扒着那个墙头往下一看，至少二层楼高，比二层楼好像还高点呢。但它下面不是平的，它下面是斜坡，这斜坡谁敢往下跳啊？然后朱小平当时就说啊，说你说话算数吗这一条烟？然后那个魏东说，说当然算数啊。刚说完，那个朱小平二话没说啊，一只手扶着窗的一下就跳下去了，然后吓了这一跳，他跳下去了。跳下去以后呢，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高啊，跳下去以后又斜坡啊，他就把脚崴了。他脚崴了，他不好意思说啊，他一开始不说，大家不知道啊，他先忍着疼啊，咬着牙的又绕个圈又上来，然后呢，他就回了这个住处，他把我就叫到那屋子里说：“魏都，我得先走了。”说我说为啥呀？他说你看我这脚，我一看，哎呦，吓得我呀，就他整个脚脖子都是黑的，黑青，

0: 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

0: 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1: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1: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2: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2: 哎，阿姨说，
1: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2: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哎，
2: 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1: 别想了。
2: 就是，哎呀，
1: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2: 赶紧同意吧。
1: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哎，
2: 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哎呦，
2: 太好了。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1: 是，
2: 是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我订了2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你这价格可就贵了。

0: 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1: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2: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

0: 入口即化，
1: 是，
0: 关键是啊，它没有负担，对身体啊健康，这每一口啊，都让人是欲罢不能，
1: 是
0: 真地道，
1: 对对对，阿姨，哎呦这。

0: 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2: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3: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无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

0: 豪叔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今天呢，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我跟阿姨其实都特别开心啊，我们俩都分别抢了两组这个高级桃酥。我跟您说啊，拿回去您的老人孩子啊就踏踏实实吃吧。现在啊，健康最重要。
1: 对呀，这老话讲啊，这人比人呐，气断了肠。货比货呢，还得扔出了墙。
0: 哎，
2: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我估计啊，在中老年的圈子里的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桃酥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
1: 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儿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
0: 嗯，
1: 吃多点儿也没有负担。
3: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呀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我家这款美食的味道和口感，别家还真就买不到。
0: 没错啊，您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2: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呀，六大盒啊不到100元就能买这种高品质的桃酥，值了。
4: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宝珍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

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充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 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了，我这个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吧。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雨桐？哎，阿姨，
4: 哟，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心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

0: 到100块钱，哎，都不敢想。他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1: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2: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1: 是吗？
2: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7倍，是国燕麦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拣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

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尔、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

如果问您呢，这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谁发明的，您会觉得是谁呢？有人可能觉得瓦特，因为小学课本学过呀，瓦特发明蒸汽机啊。但是我告诉您，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在中国，在北京被发明出来的。它的发明者呢，是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也是清朝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朝康熙八年呢，这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负责呢给皇家编这个实宪书，就是给皇上家呢编黄历。而且南怀仁呢曾经奏请康熙皇帝啊要造六架天文仪器，直到现在这六架天文仪器还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展出着。那么话说呢，在1672年，当时南怀仁呢给康熙皇帝造了一个蒸汽汽车。要说这个车呢原理也简单，中间是一个大气罐，在加热的情况下这气嘴喷出蒸汽，上边是一个螺旋翼，转动呢带动轴承，这车就可以运动了。但是啊，这辆车它不能够载人，顶多算一个古代的概念车。但是您记住，这个车诞生之后的64年以后，这瓦特才出生。现在呢，这个车的模型还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里展出着。逛完汽车博物馆出来呢，给您介绍一个好吃的地方，是一个川菜馆。不过它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轴。他用的这个配料啊，非得用最笨的办法，宁肯多花时间，也得现场手工制作。但您别说啊，正是他的这份坚守，让他这个菜的味道与众不同。每天早上8点，这家老屋川菜都是商场里第一个开门的。两口直径1米2的大锅，一个炒料，一个熬油。后厨一天的工作就这样，伴随着锅中升起的香气开始了。每天

0: 岛上现炒料这事儿是老板王斌的要求。
1: 那个料熬过两个小时没有？
2: 哎，我们两个多小时了。
1: 特别是我们老传统这个工艺，就是放糍粑、海椒、辣椒、姜、蒜，你的这个顺序很重要。也要熬够两个小时，它才能够把那个香味和浓厚那个底味体现出来。
0: 王斌是四川达州人，他的这家川菜在北京已经开了15年，而且已经开了7家分店。
1: 在我们四川的话，一想到老屋，可能心中啊都想到了就是爷爷呀、奶奶呀。老屋啊，就是我们叫正屋，左边做饭的厨房，或者右边是些粮食啊，或者说那些柴火的呀。后面呢，有些是我们养猪养牛的地方。正中间是我们相当于会客，就是吃饭的地方，叫正堂。正堂这一块儿，其实在我们印象里面就叫老屋。
0: 王斌有个表叔在老家做川菜，他19岁就到表叔店里当学徒，跟着店里的老师傅学做川菜。后来来北京开店，在尝试过多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川菜很多都为了顺应市场做了改良。王斌不信邪，他偏要坚持老的传统工艺，
1: 就是做不改良，用传统的烹饪工艺做出老味道。这里面有子弹头辣椒，还有这个筷子是新一代重庆红太阳，包括那个芝麻、麻椒、花生。这样我们通过钟能够把这个辣椒的油给它钟出来。这个是是费时间，你如果是机打的话，这个芝麻的这些几乎就打不到了。
3: 好香啊。
1: 嗯，七家店把它钟好过后啊，再分到其他店。这个比较笨重，这个也比较费手工。现在师傅对这个不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外面都是要用机器去打，以这个浪费人力嘛。那最省事的就是所有东西都预制好，都工厂好，我来一复热了。要想做好，那肯定是省不了事儿。差不多了吧？
0: 冲好的辣椒碎是用来制作店里的招牌菜水煮鱼的。您别说，王斌的水煮鱼做法着实复杂且不常见。
1: 现在我们是炼那个水煮鱼油，遵循了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笨的一个四川的炼油的方法。为什么我说它笨呢？啊，水煮鱼油香味其实有两种可以提香，第一是加一些四川的新香料，第二呢就是我们80斤油里面要加15斤的鲫鱼。这水煮鱼油吃出那种香味、滋香味，就来自于这个鲫鱼。
0: 先用200度的高油温把鲫鱼块炸到金黄酥脆，然后用炒勺碾碎，倒入炸制过的葱姜料拌匀，另一边用花椒、辣椒、香油熬制底油，晾凉，最后把底油、底料、豆芽、鲫鱼粉通通倒入一个油桶里。
1: 这个晾好的油我泡6个小时过后，这样里面的鲫鱼然后辣椒、麻椒的这个味道还能够充分的入到这个油里面去。那我们的明天的话，这个油就可以拿起来做水煮鱼了。

水煮鱼其实它入口的那种香味的话，它实际是来自于这个鲫鱼。我们的油里面哈，你如果是加其他的油，猪油，它的跟鱼的这个油它还是不能同宗同源嘛。我们决定还是用鲫鱼来做，对，这是纯传统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应该市面上的像我们这样做的吧，是很少了吧，因为我们这个成本高。企业嘛哈，其实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要盈利，对吧哈？有这么多员工，然后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然后我们把一些

0: 然后我妈妈在我们家四个孩子里，她选择了问我，我就直接告诉她了，其实我都想好了应该怎样说。
1: 105岁的，80-90岁的，那就没法计数了。
2: 嗯，替很多叔叔阿姨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病什么时期做它是最好的？
1: 随着技术的不同，对它什么时候做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像70-80年代那会儿呢，肯定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概念说，不到一定程度说没长老了就不能做，那时候这个话是成立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用的是超声乳化，用一个超声波针头伸进去，把这个晶体混浊的晶体呢击碎，像牛奶似的把它吸出来。我们那个切口呢，就相当于就咱们那个圆珠笔头，一个2到3毫米，一个1毫米口，就这两个口就完成了。现在有这样的好条件了，其实就一个指标，您觉得看不清了，影响视力了，想看清就去查。嗯，我们会根据您的检查结果评估给您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是做手术对您最有利呢，还是戴眼镜对您最有利呢，还是再等等对您最有利呢？当然这个术前我们会做非常非常精细的检查。
2: 所以说啊，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白内障的症状，千万不要去拖延，百岁老人啊都可以恢复视力。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何必要在这种朦朦胧胧的世界里委屈自己呢？而且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就可以恢复视力了。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正在被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张主任，其实作为患者，我们会很担心一件事儿，如果我想去手术，我一定第一反应是它疼不疼，第二一个就是术后它恢复麻烦不麻烦。
1: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疼的，像过去做那种普及那种手术的时候，我们是要拿针打麻药的，大家可能有这种印象，就是做手术其实手术并不疼，但是打麻药挺疼的，
2: 对，
1: 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有点的药水叫表麻药。
2: 哦，就像眼药水一样，
1: 就像
2: 滴到眼球上，
1: 术前点上3-4次，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
2: 那这个挺好的。
1: 对，这个所以就是连打麻药打针这个疼也没有了。嗯。第二件事呢，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咱们我刚才看那个展示那个晶体，我们是透明的，晶体透明的，所以它晶体上面呢是没有感觉神经的。哦。就像您头发，什么叫没有感觉神经？像头发剪头发会疼吗？所以眼表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我们用表麻药把它麻醉了，非常精准地把你痛觉去掉了。然后做到里边的时候，你晶状体它本身有没有感觉神经？其实我晶状体在你操作超声乳化什么，包括丝囊什么，这个过程你是不会感觉到疼的，你就是想疼一下也疼不了的。
2: 但是说归说啊，咱们口说无凭，是不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现场啊，请到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就是啊，张主任亲手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一位患者王阿姨。我们来听一听王阿姨做这个手术，她到底疼不疼，她有什么感受？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阿姨上场。您这个步履轻盈是吧？而且精神状态一看就特别好。其实我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您的这个眼睛做过手术。那王阿姨，您的这个手术是张主任亲自给您做的？
3: 是的，是的。
2: 那您做完手术到现在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了？
3: 我是在2024年9月18号和28号分别做的两只眼睛手术。
2: 哦，那到现在是就是说将近2年的一个时间了，是吧？
3: 对对对。
2: 那您现在的这个视力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能不能现场做一个小测试？咱现场就测测视力，是吧？
3: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2: 行吗？是不是阿姨们觉得？那我们来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
3: 这边，
2: 这个
3: 上。
2: 哦，这已经是0.8了，太棒了！这个
3: 在这边，
2: 1.0了，这已经。
3: 我下面还能看到。
2: 下面都还能看到啊！
3: 对，
2: 太厉害了。王阿姨的这个视力基本上是在1.0左右，其实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哈。那您之前的视力是怎么样的呀？就是当时白内障到了什么程度了？
3: 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的视力就下降特别厉害了。我是经常要驾驶嘛，那我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然后呢，我经常用电脑、用手机或看一些文件的时候，也都特别费劲。然后我

0: 配了好多的眼镜，什么多焦点的，什么或者花镜或者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呢我觉得都很别扭，因为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呢，就因为我也是在金融行业哈，然后我就特别希望呢能够让人家看到我就比较专业呀、啊、然后比较这种
1: 精干一些，
0: 精干，嗯，但是戴个眼镜吧老觉得自己很别扭，然后后来我就去检查眼睛，还是白内障嘛，我去了有名的好多医院，然后结果医生都不愿意给我做这个手术，甚至一直在给我拖着哈，然后后来找到张主任，然后呢其实我心里挺矛盾的，我说哎呀这眼睛做手术肯定第一特别疼，第二由于眼睛啊，大家知道这眼睛万一要瞎了怎么办哈，然后呢找张主任之后，张主任就特别和蔼可亲，然后呢他又是在技术上一个很强的一个高手哈，我们说高手，然后呢他又做了这么多例3万多例的手术，所以我觉得也挺信任的，然后张主任当时也给我就是解释这个手术大概什么过程，他说不疼，我自己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我多少会有一些，对，有一些害怕。后来听我们家人说哈，就说其实几分钟就出来了，我没有想到哈，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很好奇您的主观镜头，就是说您当时看到那个前面是什么东西，比如有滴眼液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您眼前？
0: 是光，就是看到的光。
1: 其他的没有吗？
2: 显微镜的灯光。
0: 就是光，
2: 还要在显微镜下做手术。
1: 我以为还得有，就是舞刀弄枪的，得有刀啊，得有针呀、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这当时我也是害怕这样啊，而且我很怕听到那个手术室的那个什么叮当叮当那个响声，其实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很安静，很快速的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大针头呢，也不会伸到你这个视野里面，专门让你看的。我们都在那个角膜边上做。
1: 就斜着，其实
2: 对，根本不在你的视野范围内。根本是看不到的。
1: 那刚才其实您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也看了很多医院是吧，然后这些医院其实没有给您出这些方案哈、您自己觉得是一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情况也比较特殊哈，我是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在2005年我的眼睛做过近视眼手术。所以当时我找到其他医院的医生的时候呢，可能医生都比较的抵触，就觉得我之前做过近视眼手术了，现在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啊，所以我是觉得他们都不敢给我下刀子，就是咱自己讲啊，他们不敢给我下刀子，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再打听打听有没有再高明的医生，就是后来找到了张主任。
2: 像那个王阿姨这种情况呢，虽然是前面他做过近视眼手术，所以他这个眼睛情况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处理这么多呢，我们想办法把他复杂的情况想办法把他处理成正常的情况，我也觉得这个很顺利，大家觉得很顺利。其实我们在这种特殊的病人，我们提前要有好多的预案的。近视眼做完，把角膜就角膜那个镜片是有度数的，怕它那个度数改变了，它那个度数改变会影响到我们计算人工晶体的这个精确性。所以我们计算这个人工晶体，你的装的人工晶体它是有度数的，它又不能像你配眼镜一样说这个试一下，这个合适就用它，不合适我再换一个。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我们术前要做那个精确的计算的。当然我们有好多的检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检查就是它的那个角膜地形图，2500张照片堆起来的，我们一帧一帧的去找这个怎么能适合到它这个位置，适合它这个数据，做了好多的
0: 好多的功课啊，
2: 功课，
0: 是是是是，
2: 这个结果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说实话，
0: 特别好。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对，所以做手术
2: 也要做好多工作的。
1: 就是您前面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2: 是的。
1: 那我就想问，比如说术后，他有没有拆线的这些事儿啊？
0: 没有，就是纱布摘了就行了，因为当天做完手术之后，就眼睛糊着纱布，然后我就成独眼了。我还给自己留了一张自拍照，我说啊，这个我得留作纪念哈。然后这个第二天去拆着纱布，哎，就感觉特别好了。然后但是一只眼睛是不清楚的呀，我说那就等一等哈。然后过了几天就去把另外这眼睛。
2: 为什么没有缝线呢？为什么不拆线呢？就像咱们刚才演示那个，如果要是那个核特别硬，把那个整个大块取出来，那需要缝很多线的。但是现在这个手术呢，切口呢也就是2到3毫米，术中呢我们要把里边的很多的晶体要用超声乳化、超声波把它打击碎，像牛奶一样吸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我们想就是在过程中呢尽量少释放能量，尽量机械的把这个白内障这个晶体这个核块呢尽量。

0: 机械的把它掰开了，然后掰成比较小的块，再用超声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就术中的损伤就要小，第二天呢就特别容易恢复得快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技术设备本身的先进，然后我们又术中我们又操作比较精细一点，然后我们相对细致。虽然说是三分钟、五分钟，当然我们不目标不是时间。目标是把这个每一步都做到非常好。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做这个手术您觉得值吗？
2: 哎，这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我自己很满意。其实前几天为了咱们这个节目，我刚刚从新疆回来，就是一直在自驾，就是路上一直在开车，最多的一天开了大概12-13个小时吧，就是也没有觉得说特别不舒服。
1: 哎，
2: 对了，我还给您带了点小礼物，哎呦，特意来感谢您的。
0: 哎呦，谢谢谢谢。
1: 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呀？这是新疆的这个大杏儿哈，还有葡萄干儿，
0: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礼轻情意重哈，像红毛一样，
2: 是是，
1: 千里送红毛。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参与我们的录制，然后分享您真实的这种经历，然后我们也祝福您永远的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感谢王阿姨，
2: 谢谢您。
1: 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已经确诊了白内障和其他眼科疾病的话，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想要像王阿姨一样重获视力，看清美丽世界和亲爱的家人，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
3: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0000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了解了白内障的这个病，也了解了白内障这个手术。那您呢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30000余例白内障手术了，所以我特别想问您，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手术？
0: 我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容易的，我看起来挺容易的，一上手发现真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术呢，操作步骤少，因为手术呢是每一步要为下一步做准备，如果哪一步出现轻微

0: 哎呀，原来我们调解的时候经常把这个外姓人外人不给他，只给家里人，人家没有这个想法，而且很认可。确实，事实也是，
1: 是
0: 这么多年尽心的照顾公公婆婆，没功劳有苦劳。
1: 可说呢，这个就得得到尊重和认可。老三本人没看到，但是我们看到了，我就敢把这个话说出来。
2: 老三有点这种老年的任性。
3: 您这岁数也说真的也一年老四一年，一天老四一天，对吧？家里有这么个媳妇跟着您，还能人家理个发，还能挣点钱，也不用您养着，也不花你钱，您还怎么着？可以了，跟你过了二十多年了，啊，真得这么想，不容易啊！您看这个，您大嫂跟您这个侄女对她这个都不错，都没说错话，得珍惜。这我们外人我也看了半天了，
4: 她不说实话。
3: 您看来了之后，我就先指出您的问题了，您得接受，好不好？
4: 好
3: 啊啊！
5: 一方愿将巨额财产坦然相让，一方用多年付出换得了真心。这段真实上演的亲情故事着实令人赞叹。再次同台，三哥能否受到触动并有所改变呢？
3: 通过刚才的咱们这个大家在一起的沟通呢，我也谈了一些我对于这个案子自己的看法。首先呢，我要明确一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啊，咱们说是讲情讲理，但是仍然要看重的是讲法。民法典在1062条有明确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接受的赠与遗产，在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这民法典呢，每个人都得尊重，也要遵守。那么涉及到咱们家庭这个问题呢，我其实给出一个合理的建议，还是写一份家庭协议啊。这个家庭协议呢，刚才也分别征求了几方的意见。大嫂这家庭一方愿意放弃继承，老二一家呢也愿意放弃继承。我打了17年遗产继承官司，我没见过主动愿意放弃继承的，都想争财产，我都想要我那一份。这房子可600多万呢，这个现在说愿意放弃让出来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啊。我也表示尊重和理解。
0: 刚才他说这是头一回见啊，因为我主持第三调解室这么长时间，应该说不是头一回了。有不少这样的家庭，愿意放弃本来应该到手的财产，给到其他兄弟姐妹，这是情分，不是本分。今天要为大嫂和老二点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呀？钱财是身外之物，只有亲情、家庭和睦，才是我们首先要选择的。
5: 法理已然厘清，亲情已然让步。眼下一个清晰合规、有据可依的财产分配方案已然成型，他们最终会如何选择、如何决定呢？
0: 既然你们达成一致，到时候请杨律啊，能够公益免费的给他们出一个协议，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
3: 好，我对陆先生还是有些不放心。讲在最后，家财分明白纸黑，人心何处是春晖，莫让猜疑遮望眼，家和安宁胜万金。
0: 好诗，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觉得老大老二能够放弃巨额财产给到老三夫妇，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怎么说呢？化干戈为玉帛，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们能够厚德载物，不负遗产不负卿。在此感谢各位专家，也希望你们早日落袋为安，过上幸福的生活。
5: 或许是倔强，或许是不好意思，调解当天三哥并没有直接表达心意，但他心中定然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希望两人从此幸福相伴，也祝好人一生平安。
6: 欢迎收看第三调解室精编版律师说法。
1: 欢迎收看第三调解室精编版律师说法。孙先生打高尔夫时出现了乏力、出汗、腹部不适等症状，被送回休息室休息。工作人员多次询问状况，建议服药或者呼叫急救，均被孙先生拒绝。期间，孙先生能正常交流、自主活动和饮水。待工作人员察觉其面色发白等异常，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警，但是孙先生还是因心脏骤停死亡。家属随即起诉，要求求偿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7: 法院经审理认为， 孙先生生前长期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疾病。

0: 事发前一个月曾多次就医，其未将自身健康状况告知球场。事发当日为高温天气，孙先生表现出多汗、口渴、无力等症状，球场工作人员依据常识判断为中暑，提供毛巾，多次询问其身体状况，建议服用防暑药品，其认知和初步处置措施具有合理性。同时根据视频证据可见，孙先生能自主行走，往返卫生间，饮水后躺靠，在其能正常交流且携带有手机的情况下，如认为自身状况异常，可自行或在工作人员多次询问时请求拨打急救电话。球场方在发现孙先生状态异常后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并报警，其救助流程未明显延误。综上，法院认为球场方无明显怠于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预见会发生孙先生心脏骤停死亡的后果，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判决驳回孙先生家属的诉讼请求。
1: 此判决其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安全保障义务存在合理边界，并非只要场内发生人身损害，经营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判断是否尽到该义务，可以善良管理人在同等情境下的通常注意能力为参照标准，结合行业普遍情况、所在地区具体条件、活动规模等因素，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的性质和程度。
1: 这起案例给我们哪些警示呢？
0: 安全保障义务本质上是一种危险防免义务，建议大家在参与体育活动前应当对自身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并主动向活动组织方或经营场所告知病史，以便对方形成针对性风险预判。运动过程中一旦出现不适，建议立即停止活动并明确向工作人员求助，也可自行拨打急救电话，以免延误救治时机。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探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4: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8: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 登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6: 十四次登上春晚舞台，火辣辣的川妹子歌唱家李丹阳，携好友追忆春晚记忆。李丹阳清亮歌声唱响新春，姜昆妙语相声满堂欢笑，
20: 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6: 刘晓庆跨界登台熠熠生辉。
21: 第二个谜语的谜面是年终算总账。
6: 同铁心醇厚金曲镌刻时代，
22: 可曾感到无数颗心为你牵动激荡。
6: 台上共筑荧幕经典，台下相守温暖流年。记忆回顾李丹阳40年从艺历程，讲述他与姜昆、刘晓庆、王杰士、童铁心沉淀在时光里的春晚荣光与好友情谊。
23: 有些事一生一遇，
2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3: 有些事一遇一生，
2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那这三位面孔太熟悉了，姜昆大哥、小庆大姐，我们今天的40年艺术人生的主角，李丹阳，欢迎三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
1: 在中国民歌舞台上，有一位艺术家，用坚守标注时代旋律，用实力书写行业高度。他14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是家喻户晓的军中百灵。他深耕民族声乐领域，代表作有《穿军装的穿妹子》《亲亲的茉莉花》《红月亮》《军歌声声》等无数国民经典金曲。他扎根军营，服务基层，常年奔赴一线慰问演出，用歌声传递家国。

0: 丹阳老师唱的这个《闹新春》啊，这个一下就把人们带到了这个春晚的舞台上。应该说今天呢是群星荟萃，大家欢聚一堂，在我们的记忆栏目当中也是我们节目的荣幸。接下来啊，有两位神秘的嘉宾，也是丹阳老师的好朋友，童铁心、王杰石两位，咱们掌声欢迎。这两位大哥哥其实以前来过我们的记忆的节目。这个春晚舞台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我先问一下这两位新来的大哥哈，你们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什么时候见到丹阳的？
1: 我们俩看的春晚应该很多遍了，有一首叫闹新春是吧？
2: 闹
1: 啊，新春啊。
0: 其实你

0: 你们两个人在各种各样的晚会啊、舞台上，其实都多有合作。
1: 对对。
0: 那您对丹阳肯定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初的印象，慢慢接触之后，合作多了以后，后来的印象，您的印象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初的印象就噼噼啦啦的那个，我说的他的声音呢、啊，他的性格啊，嗯，你就感觉上蹦下跳的啊，特别活泼。哦。然后跟
0: 我听着怎么跟鞭炮似的？
1: 我形容。我形容女孩子那种性格，我就是对，就跟小辣椒似的，反正噼噼啦啦的。我们东北人说这个容易说这种，
2: 对，
1: 非常非常的友善啊，然后就是有求必应。我们有30多年了吧，我们相识，他是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正能量的、积极向上的，永远都给我们特别好的情绪价值。
0: 结石大哥，结石大哥，
2: 跟这个丹阳刚才说了，我们都认识30多年，30多年了。这个我的感受跟这个铁锡是一样，铁锡说这个像鞭炮也没错，鞭炮还得点呢，他不用点，
0: 自己就炸，
2: 自己就炸啊，
1: 自己就炸啊，
2: 所以性格特别好，而且呢特别善良。特别热心，你要是跟他说点事儿呢，永远记在心上。就当自己的，比自己的事儿他还要重视。其实我跟丹阳合作的话，多种合作。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合作什么呢？一起做饭。哇，这跟别人合作不一样。我们当初认识呢，这个30多年，80几年的时候在北京啊，到我家做客，我们一起做饭。还有丹阳的朋友，我们一起。做什么呢？我这个学那包那个汤圆都跟他学的。奶汤圆啊。用那黑芝麻馅儿，我原来以为这汤圆是摇出来的，实际上是包出来的。
0: 那摇出来的叫元宵，
2: 叫元宵。对了，所以包的时候那面讲的什么呢？咱们改这个美食节目了啊。这包出来的呢，它那面你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太稠了有裂纹，稀了有粘手。就和面特别讲究，所以这跟丹阳学的。
0: 一个歌唱家还会自己做汤圆
2: 啊？会做呀。啊，
0: 他还有什么别的拿手菜没有啊？
2: 拿手菜那不少呢，包括那个福鸡飞饼，
3: 对啊，
2: 麻婆豆腐，麻婆豆腐，
3: 对
2: 啊，是不是？我这一回锅肉啊，我这话用翻译吗？
4: 我听着这个说准了
5: 是吧？不像吧？
0: 没有一句说准了呢。小静姐说了，
2: 说的不准不重要，关键把这菜做准了重要。
0: 铁心哥，您吃过他做的菜吗？
1: 吃过。
0: 我啥？
1: 我们经常，但是什么都有，各种风格。
3: 川菜。
1: 就主要是川菜啊。
6: 首次登上春晚舞台，令每一位嘉宾至今记忆犹新。他们又会分享哪些难忘精彩瞬间呢？
0: 咱们听一听那个第一届春晚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接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时候？
5: 你先让小庆说吧。
0: 小庆姐，您是当时在干嘛？
4: 当时我比较忙，因为又要拍电影，还要回去，就因为我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嘛。我爸我妈呢在成都呢，当时没有油，我就每一次自己去买肉，买了肉就熬成猪油放在罐子里。然后呢，我想做了这个春晚以后，就立刻把这个上火车把猪油带回去。所以我在春晚他们告诉我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我正在拍电影。那个时候春晚是第一届春晚，从来没有过。
0: 是。
4: 后来我还觉得有点忙不过来，对吧？
7: 对。
4: 当时他还说我呢。
5: 我老管着他，那会儿老管。
8: 我们都看了，一个人吃好几个节目。
0: 再问大哥，您管着人什么呀？
5: 他是这样，首先说第一个啊，他呢本身我们是算电视台的，对不对？因为我是在广播处上传嘛，
0: 对不对？
5: 我们就算跟广播电视一块儿的。他呢是我们外边请的。
0: 对啊。
5: 外边请的。我们每一次要说点什么话，给写个词儿上了，我不说，他不说，你看这个，哎，完了以后，而且呢，他自己
4: 记不住，主要是
5: 对，他我不知道，他全我一看没办法，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张罗，我是个大巨物，你知道吗？大巨物，我年轻啊，最可气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说好了啊，咱们台上以后都得按着词儿说啊。你看他上去以后，再来一个，我特别像我爸爸妈妈那个的。我们当时给我们羡慕的呀，就是连马季老师说，这能说呀？我说说播出去了，哎呦，你看人家，你说咱们怎么就不敢说？
0: 想爸爸
5: 跟我爸爸妈妈的事儿，就当时就说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说实在的，第一个那时候他是正是红的发紫的时候，
0: 知道。
5: 就这样啊，红的发紫。
4: 不是为啥我不说，是因为根本记不住他们那个。 出口成章、嗯、我一个电影演员怎么跟得上嘛、嗯、那肯定要丢人，我说我不说。
0: 但是那一届给人带来的欢乐好多呀。
7: 是
0: 您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您也没什么感觉，就惦记那款猪油什么时候能送到家里。
4: 没有什么感觉，是因为那之前没有春节联欢会，
0: 所以您也没概念说这个春节联欢会到底能怎样。
4: 有多了不起。哎，对，其实春晚应该是我们那一次才创造的。
5: 对，
4: 嗯，
5: 大家在一起，在一起
4: 创造，就大家等于形成了一个模式。嗯，从此以后其他的春晚就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嗯，
0: 小青姐，那是您参加的第一届和唯一的一届吗？后来参加
5: 还有啊，后来
4: 86
5: 我们还唱戏，
4: 过了看桥。

0: 那个丹阳姐，您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是？
1: 我其实第一次上春晚是88年，刚刚大学毕业，全国第一次春晚三地互传的时候，我是代表四川、广东和北京，我唱了一首歌，没有在现场。我们那是同期录音，根本就是那个乐队在后面，我又没有唱过四川民歌，里面还是成都小子人人爱，也样样都是老招牌，客人

0: 我是90年的，因为是第一次到现场，第一次感受到春晚的氛围，第一次到了演播室，在春节的时候用歌声祝福。
1: 铁心大哥，您第一次上春晚
2: 跨过界啊，我跟那个姜老师那学生周伟，我们还唱过小合唱，表演相声啊、
1: 哦，也跟相声有关系，
3: 对、
1: 啊，也跟相声有关系，
2: 还演过什么短的音乐剧，
4: 嗯，准备好，
5: 闭嘴，哎，闭嘴，
4: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您也唱出去了。
1: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0: 这又回来了，您干什么？
1: 这就叫水平啊、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0: 您这叫没准儿。
2: 春晚舞台上，跨界主持，跨界说相声，跨界演唱，嘉宾们多姿多彩的才艺令观众称道。但其实，在春晚的台前幕后，还有很多不为所知的趣事。
3: 春节晚会的时候，其实对于女士来说，着装好像是比较重要。小杏姐，你还记得你当时这个服装的挑选，有人帮你吗？还是你自己做决定？
4: 自己的，
3: 自己的，
4: 也没有人化妆，自己化妆，也没有人做头发，自己拿卡子别两下。嗯，
5: 而且那时候提意见，哟。让我们来，不给我买服装啊！自个儿去了。
3: 那别的演员，
4: 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女人街，香港的女人街，哦、就是，淘了一套衣服，但是不是为了春晚，我那个还不知道春晚呢。嗯。然后就，后来就成了小庆山。嗯。我穿着它上春晚，只有这一套衣服。
6: 红色的哈。
4: 红色的，好多扣子。
6: 对对对。
5: 嗯。他穿一件衣裳，整个。你后来你
3: 也叫小庆山是吧？当时
5: 等于是全国就流行了、
3: 啊。男士好像上春晚的衣服相对好点，
4: 比较容易，
3: 相对容易。
5: 我现在我看我穿的衣服的话，我都嫌自己寒碜、
3: 啊。那不是，您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就
5: 真随便、
7: 哦。因为你那时候的审美就那样。我们那时候审美什么样，就做的服装就什么样。
3: 是是是。
6: 就是90年春晚的时候，刚才说的，你们看。有这个资料一看，穿那个对衫的那个红布，感觉民歌就是应该那个样子，头上扎了好多花，然后那个服装是特别民族的，现在叫原生态的这个服装、哦、所以其实我们的服装和舞台，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的歌曲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整个它是在变化的。
4: 最逗的就是好，因为我正在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嗯、但是这个李汉祥就导演就要播一段，播一段呢，他就问我有多长，我说不知道，然后我们俩就在这儿，太好笑了，一下这个播出来很长，他就说了几句话以后没完，他就这样，我就这样，因为
5: 我哪知道这么长啊，这是咱们说好了不是就播一下，你给我播
4: 这样，没到他就瞪我，就这样，
5: 怎么办，
4: 然后我就这样耍赖，绝对的现场直播
3: 是
4: 根本你预料不了。
3: 刚才您也说了，您第一次春晚的时候，您根本不背词儿是吧？那完全不背词儿，这姜昆大哥接得住您的随意的这些话吗？
4: 没有没有，其实我没随意，其实我是在那跨界最大的，因为我是正好在拍电影，但是呢，我到那儿去唱歌，嗯，唱的是《绒花》，
3: 是
4: 还有什么《盼红军》。嗯，结果我去唱这两个，然后又做主持人。
3: 嗯，五位老师都会唱《绒花》吧？
6: 当然呢。
3: 对。

0: 请问大哥，是吧？您这个当了那么多年的剧务，而且主持了那么多年的春节晚会，最让您觉得哎呀，这有点……
1: 我要现在说说大家不相信的事情啊，就是说过去我请他们上春晚，他们都不来。
2: 我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是第一届春晚，以为就是大家的一个聚会，没想到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春晚，世界上华人最大的一个晚会，当时没有这么想，就是把自己的环节完了以后，然后我就上车，整个火车没有人，只有我一个顾客，好，我就睡觉，睡觉了以后，当把门第二天把门打开的时候，全体服务员都在我的面前，然后都在学这个我们在这个
0: 春晚上的
2: 词，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节目很受欢迎啊！我第二天知道，我就觉得哎有点火呀，然后回去了以后好像是复播，然后都是这么小的电视机，
0: 12寸，
2: 全体拿着板凳都在看，
3: 一看人特别大方。明明那电视这么点儿，它比划这么大，9寸电视就这么点儿。
0: 对对对，
1: 你们家还有电视，我们家在1983年没有电视，跑到人家院子里，
2: 我就是跑到别人的啊，
1: 冻着人看。1986年的春晚，下那时候已经1:30-2点了，等2点钟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电梯啊，我住6层。每个楼的门这都开着，门口一堆人都等。上一层楼说，哎呦，你这个给说了，然后说第二层，我这6层楼我上了半个多钟头。
2: 就是我们作为春晚的创始人之一，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我每次看到姜昆就是姜昆，就特别亲，就跟自己家人一样，这一个很难形容。
0: 听懂了，
1: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等于是，真是叫做摸爬滚打，你是吧？
2: 摸索着前进，
1: 在一块儿琢磨呀，怎么了？你
2: 经常你参加的一些东西，当时是不起眼的，看起来就是这么简陋，而且有什么就穿什么，怎么弄的？但是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4: 1983年，央视首次开创经典春晚模式。刘晓庆与姜昆共同参与，共同见证。此后，李丹阳14次登上央视春晚，放声歌唱。深耕声乐道路的他，对自我要求严格，苦练唱功之余，反复打磨普通话。王杰时更是意外成了他的普通话指导老师。
0: 我听说最早的时候，您的普通话可是不是太标准啊，
5: 对，然后都有川普
0: 结识
6: 没有都
0: 没有，
5: 徐姐的普通话很标准，
0: 要
7: 我呢作为四川人，我带了浓浓的川普，
0: 要强的小庆姐，我就没加上她。这个结识哥，您
2: 其实我也不咋地，
0: 您还行，
2: 但是不能说都
7: 乡音难改，乡情难忘，香味呢最是家的味道。
0: 是啊，结识大哥，您当时教他普通话，您怎么教他呀？
3: 我跟大家认识都好10年了啊，刚一见面。
7: 我当北漂的时候，然后来北京求学，因为那会儿嘛，王杰石老师跟谢丽斯老师，他们80年代简直风靡，他的每首歌我都会唱，他们那会儿的这些艺术形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根深蒂固，所以后来到北京成了朋友以后，我就乐乐不分，我觉得我怎么唱歌没那么好听呢，咬字没那么清晰，他说其实你们南方人说话主要是乐乐不分，支持不分。他我教你个方法，杰石老师，你还记得吗？
3: 我记得。
7: 咋教的？
3: 就是说这个什么乐乐不分，比如老刘跟老牛这不分。我教的一个诀窍，就是你见着这个，姓刘的，你管叫老牛；管见着姓牛，管叫老刘就对了。反过来。
7: 你知道吗？这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
2: 还是分没分。
7: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学一学，我真的是一招一下就王老师把我点醒了。他就说舌头、舌尖，你看一个是呢，一个是卷舌的，这样。了哪里？牛奶。我原来说，奶奶，您听我说，他们说不太对。我哪不对？是不够嗲吗？奶奶，他们都不对，应该是奶奶。所以说我就是卷舌，不该卷舌我卷舌了，不该平舌的我平舌了。王老师一句话把我点醒了，就是了和了的问题。
3: 跟你说，马上就
0: 对，
7: 所以我一生受益啊。所以说，也都是我们一生的。走来艺术人生，还有我们的自己的人生，都需要好多老师的点拨，需要老师的这种引领， 还有需要很多，包括我们的那个很多的这些亲朋好友，就是身边的好友的一种陪伴，我觉得是丰满着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艺术人生。
0: 好的，其实你看小庆姐刚才就说了，说我现在也没听清楚到底牛和牛有什么区别，
2: 怎么分的哈？
0: 您怎么分？
2: 一到那个要说呢的时候，我就这样，牛奶。就对了。
0: 刚才您也说了，其实杰士大哥和谢丽斯大姐他们当时的那个组合
7: 太火了，
0: 这个
7: 金童玉女，
0: 风头无两是吧？风头无两。您是比较早，您是未见其人先听其歌吧？应该是。
7: 我是从他们的歌声当中认识他们，后来又成为好朋友，又是成老师、良师益友以后，所以就跟王杰士老师有真正的合作了。只要旋律响起，满满的回忆和带动感。我相信我们都会跟着唱。
0: 好的，
7: 这就是经典，为什么要永流传呢？
3: 那也有把我带到沟里的，就是姜昆啊，把我们那外婆的朋友改词了啊。
0: 他怎么改的？
3: 改词是怎么唱来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啊，他的这个歌声呢，在全国来讲，只要一学他的话，就是我们相声最好的包袱。所以我上来以后，我演那个，
3: 对，
1: 上来我先学他那个大宽嗓子。外婆的澎湖
3: ，
1: 晚风轻吹泡火，就那个白方珠沙滩，就这个调啊，这就鼓掌，就不管我唱怎么样了。但我唱完了以后呢，我得回到我的相声里边，所以我们那边啊，
3: 什么词？
1: 假如你肚子饿了，吃上一碗炸酱面。
3: 对，
1: 炸酱面啊，炸酱不能特别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一口面条，你再嚼上一口蒜。越吃心里越高兴，越吃心里越喜欢。哎呦，
7: 可以你参加
3: 一个炸酱面，
1: 别
3: 吃
1: 上
3: 了。后来因为
1: 这个歌太流行了，
0: 是
3: 那个年代经常跟昆哥我们一起演出啊。我这还没唱，他在前面弄这炸酱面。等我正上台的时候，我就恍惚了。我到底是澎湖湾的还是炸酱面？
6: 假如你的肚子饿了，就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一口黄瓜，你再吃上了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

0: 为啥不行？
1: 就他那些货。
0: 你看到我今天带银扣的葵口清油玻璃吗？
1: 啊。
2: 新收了一批货，我看了，品相了得很，但是他要价500万，我一个人吃不下，咱俩一起吃了，卖出去以后绝对能翻几倍。
3: 没见回啊，没见回，你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就是个遇人不睦劝人改悟，一肚子哈哈肠子，你还想骗我上当呢？招呼一批货，我早都看过了，假的。
2: 假的？咋可能？我亲自上念了，绝对是真的。
3: 绝对是真的。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宋母里头哪来的宋慈呢？你把我当瓜子呢？哎，我也不知道这伙人咋想，做假你也不做的真一点。啊，把西周的青铜硬搁到宋代的墓里头去，还说是啥吕氏家族的大墓，把我笑死了。
2: 吕氏家族墓？得是吕大林为个吕家，
3: 露馅了吧？得露馅了。你能知道吕大林，你不知道宋墓里头出不了青铜跟宋瓷？你就嫌我上当上的不够，想落井下石，一脚把我踩死？
2: 行吧，既然你不相信，那个也没有办法。这批货，我就自己吃了。
3: 你吃，你吃，看把你撑的死。
4: 姐夫，你慢走啊。
3: 还骗我呢？

0: 宋华，你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哄咱是为啥吗？该不会话外边货是真货吧？
1: 不可能！你老汉这是想熬夜看书都白看了，一点都不了解人性。恨人有笑人无，我就是人的本性，知道不？他穆建辉就是巴不得咱用睡不得翻身，以后他说话咱就反着听，他说是真的，我肯定是假的。

0: 哎，他来了，他来了！
1: 哎，哥哥，
2: 咱俩怎么了？
3: 哎呦，不知道，撤了吧。
2: 咋老么咋老你不知道？
4: 哎，小白啊，我咋感觉你天天跟拴到你骆老师腰带上一样嘛？啊，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呢？
5: 那骆老师是我老师啊，我肯定跟着他嘛。啊，你是不是很寂寞啊，坤哥？今天老一起。
6: 哎，你要真闲，就去北边帮我把那片地给踏查了啊。
5: 黑嘴，
6: 黑嘴，
5: 这么懒呢、啊？今天。
6: 黑嘴，
5: 怎么了？怎么了？玩累了。Hello，
4: 火腿肠吃不吃？
5: 没有吗？
4: 没有，骗他的。
6: 黑嘴，你看他这儿怎么了？
5: 这是吃饭弄的。
6: 哎，不对，得去兽医站，快点快点。
5: 拿着。哦，好好好。
4: 来，
5: 小心刀，小心刀。
2: 没事啊。走，
6: 走
5: 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你这咋回事吧？啊？
7: 医生你好，有人吗？
2: 谁啊？
7: 医生你好，你狗狗看得不太好。你好，
2: 来了来了，
7: 快快一点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2: 来，
7: 医生，
2: 来看一下，
6: 快快
2: 看一下，看一下。哎，哎，哎呀，这是吃了老鼠药了
6: 啊！那还有救吗？
2: 试试看吧，来，给你
7: 走吧，走吧，走吧，好吧。

0: 锤子！
1: 赵杰，
0: 快！

1: 精力花的，整他娘的倒霉，选在这破地方，现在咋办？换个地方给炸呗。
0: 好，谢谢。嗯，好。咋样？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再打几天吊瓶基本上就能好。你看。 这鼻子比下午的时候都湿一些。幸亏发现的早，洗胃洗的及时。手术室那边联系了吗？哎呀，打电话没人接嘛。我给有良贝说过了，有消息让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哎呀，这么晚能跑哪儿去啊？ 你先回去吧，不是明天一早的火车吗？这儿还有我和小白呢，都一都没收拾吧，赶紧早点回去休息，睡不了几个小时了。咋的？啊？这么着急赶我走啊？哎呀，这次一分开。 又不知道啥时候再见啊。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吗？啊，罗老师，我有啥舍不得的？再不再见，那都是人决定的。再说，当年吃了绝情丹，一下失联好几年的人又不是我。那你不也没联系我吗？你说走就走，我为什么要联系你？
1: 不行，你当时留在秦川，真的是因为我吗？是，是又怎么样？再聊当年有意义吗？不过就是一场错觉。

0: 我害怕看见这些环境，
1: 我害怕想起来咱老师之前对我有多好。
2: 是在说服自己，我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去面对。
3: 方块，咱俩都不是小孩了，都是快三十的人了，咱就现实点，实际点。一个在雨塞，一个在晴川。
2: 我既然能问你这个事情，我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你只需要回答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距离的事情，我去想办法。
3: 距离的事情就得有一个人做牺牲。我不可能放下晴川跑去鱼塞找你，我也不自私，我不想让你放弃鱼塞来找我。我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也早该谈恋爱了，有的都该结婚了。我为啥要选择寂寞呀？这不就是我们的选择和生活吗？我觉得现在挺好。

0: 停一下，往后倒一点，往后倒。好好好，停。守村叔，守村叔，这货咋在这呢？
1: 那工大了，酒细的。
0: 守村叔，走，是这，
1: 把人先抬回去，
0: 放这也不是个事儿嘛。
2: 哎，算了，这，哎呀，
0: 来，哎呀，
1: 你先进，哎呀。
0: 来，转一下，转一下。

0: 这边，哎呀，慢点，周儿，我要巡逻呢。
1: 叔，往上靠一靠，春花在上边呢。
0: 我要去巡逻。哎呀，要不咱先走，我快耽误你事了。
1: 你先掉头，马上来啊。
0: 哎，你放心吧，老师，这活没事。
1: 你走先。
0: 那你快点啊！

0: 哎，齐队，方坤啊，有个啥事儿呢？你这会儿能不能来原上一趟？守村说家这儿，这有点情况呢，感觉是盗墓贼在这儿搞的鬼。哦，行吧，嗯。
1: 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
2: 罗老师，咋回事？哎，坤哥，罗老师不见了啊？啥情况？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在兽医站睡着了吗？啊，他早上过来叫我，然后我们看那边有个笼子，就先想说先把黑嘴放在兽医站。
3: 你咋不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说呢？你说重点的嘛？
2: 哎呀，不是了，然后就是罗老师说来这边在探查一下，我们就过来了，结果我走一走，一回头，他突然就不见了。
3: 这满都是平地，你这一转身人就不见了，还玩凭空消失呢？
2: 对啊，我就是说啊，哎，你说这边那么多。

0: 坤哥，坤哥，不是你们在干嘛吧？
1: 我们给了200块钱，然后陪严寿村睡觉。
2: 啥人？
1: 我不认识啊。乐十天。我就是不认识嘛。一个，哎呀，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的，他说他是严寿村的。
2: 表外甥，那是他心疼他舅打的被子光棍，想给他舅开个瓢，快活下。
3: 外人啥样子？我不是警察，观察我仔细。哦，我想起来了，
1: 我认识的是何东华，就是何东华。开门。
4: 哎呀。
3: 他头，哎你，哥慌什么呀？我那皮货是真的，南四城人都传疯了，好多人都见过货，说北奔北是真的。我都非说上上气大听，行政湖南松连定金都收了，成天领着三娃吃香的喝辣的，咱松的很。
5: 收谁定金？
3: 你姐夫的吗？没见过的。
5: 收了多少钱？
3: 5万块钱呢。

0: 这时候咋不接电话呀、
1: 看吧，人家郭都出来还能接你电话？天天看水，也不知道看水的啥。
0: 你懂个啥？一边去。

0: 不是，凭借烟去研判。宋慈、喜鹊，以他的帽子这么多，会不会是要制货？跟黄瑶的兄弟单位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窑制货流出。
1: 好。
2: 哎，杨队，你说这批货会不会死？从墓里吃起的？
0: 不，我是墓里头出来的，有可能是搞邓吉的墓葬被盗，但是现在没有实证，不好判断。
3: 是，现在不管是哪种情况，问问都只能假装是商场入手。他那情况，搜集一下线索。
4: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要快，一定要快啊！这批宋瓷一定不能让他流出秦川。
5: 也是七列怪了，问了好几家，都是咱这货是真的，但就是一个比一个抠门儿。最高的才出100万，100万？
0: 你不要在这儿一惊一乍的。
5: 齐良都比不上穆建辉和老哈松。
3: 滚！要饿死了，这活下再收他，也成不多。100万也不少了，
2: 要不，咱还是出根不见尾吧。平子，啥便宜都让他得了，
0: 你不要一天天只见眼前利，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2: 这批货咱要是多卖上100，
0: 下辈子都不用操练，
6: 那就这心里，那不踏实啊！哎呀，
0: 你再把我唠叨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有个大老板要来看货，明天还有2个在后头排着队呢。
6: 这要宋慈放这么大，咱这好东西还愁卖吗？
0: 把心放在肚子里头，踏实点，等着跟哥一块走钱。
6: 这次俺根据咱这几天在地里收核桃，画出来的地形图。 基本上能确定，整个果园就是吕家埋人的地方。
0: 那咋确定的？
6: 你看啊，这是你画的文保员的巡逻路线，基本上就是围着这个圈儿。这个圈儿里围的是个啥？
0: 这有个大宽沟，
6: 很宽的沟，得是。干啥用的知道不？
0: 不知道。
6: 圈顶墓园用的，不仅能保护墓园，还能排水。俺问过五个村民嘞。
0: 以前又转窑在沟里取土的时候，还挖出个碎瓷片。好，哎呀，聊咋了？哎哥，我这两天去蹲了一下这几个文保员，他们的规律是这么个：早起6点到8点，后上2点到4点，半夜11点到1点，这3个时间段巡逻。
7: 也就是说，咱每天只有1点到6点这段时间能干活。
0: 对，
6: 跑齐前后半个钟头，就算4个钟头，够了。
0: 那我明天把工具准备好，明天晚上先走噻。
6: 咱明黑先谈，先把墓室新建。
7: 哎，孙子你好，想看点啥？随便看啊。
0: 好。
6: 看点啥？
0: 哎，老板你好，我看咱这店里都是明清的嘛，没有宋瓷啥的。
6: 看宋瓷啊？好，现在吧，明清的多，卖家也多，好看吧，富丽堂皇的。
0: 对，
6: 宋瓷有点朴素，看的人不多，你们进去讲。
0: 没进啥，说明还是有的，
6: 就想看宋瓷啊？就想看宋瓷。嗯，就你来这看。
0: 这个你看咋样嘛？这个是俺心头好，现在拿来分享了。
6: 哎呀，这个扬州瓷卖的很嘛。这多少钱？真喜欢，真喜欢。实则第一回，咱就不整你钱了，以后常来。拿走。
0: 是啥意思？我认不得货吗？我能知道多少钱？
6: 一眼扬州瓷，你不认得货？
0: 哎呀，胡忙的。
6: 但是我都看不了，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工艺品啥真假嘛？工艺品啊，这别的店主都恨不得把这假的说成真的。老板你可以，实在人。
0: 哥，你也是2年了。
6: 2年，2年，你送问3遍了。
0: 你2点半了，那咋还不来嘛？你打给我打个电话吧，我送你货。
2: 这家卖不出去，还有下一家。

0: 有的是想要的。
1: 哥，警察队的人来了。
2: 来干啥？
3: 判扣分，找宋慈的。
2: 你咋知道是警察队的？
3: 哎呀，进来不看语气，不看紧实的，张口就问宋慈，这是不是卖东西？我眼看出来。
1: 这怪奇的很啊！上次南师不就暗访过宋慈吗？咋又来了？
2: 没事，你看好点就行，风吹不到咱身上。
3: 行。
2: 行。
4: 咋？
2: 邢兆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我比货马上就散的了。
4: 那还挖不挖？
2: 当然挖了，有钱不挣你刮呀！哼，东西备好了吗？
4: 备好了，半夜去拿吗？
5: 哥，不急的，那咋还不来？你打个电话呢？
6: 咋怂你呢？
5: 你就说他倔了，你打个电话能咋吗？那天都黑了，等一天还不来？
4: 等丁他妈的！
5: 有啥妈的？你等不是就……虎哥，虎哥，虎哥！
2: 来，小郭，喝一口，暖暖身子。晚上还干活呢。
4: 哦，我怕是不敢再喝了，再喝更醒不着了。
2: 嗯，把心放肚子里。我先打个电话。
4: 给谁啊？
2: 邢兆虎。
6: 你不是说十天吗？
2: 你得是这几天去南市到处打听买主去了。
6: 你管我打听没打听，我货又没卖给你。
2: 哎，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今天稽查队的人到我店里去了，打听你我比耀州瓷呢。
7: 打听啥呢？
3: 哎，你先别慌，先别慌，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就是套套口风。
2: 但是我要提醒你，这几天最好还是不要去南市了，凡事多留神。行了，话送到了，我先挂了。
6: 哎，等啊，那500万凑咋样了？
2: 哎呀，虎啊兄弟，还没有凑齐嘛，你再等个两天行不？
6: 哎，我就知道你没谱。
7: 没说我不等你了，我后头排着人呢，我说卖就卖。
2: 行，兄弟，只要有人出价高，你买你的，我不挡你财路。
8: 这帮狗逼子。
6: 怪不得我送葬了鸽子。

0: 哎，董事长，哎，咱俩副科哥，
1: 你来，
0: 咱俩地收拾完了吗？再有一路上就差不多了，不耽误晚上巡逻。
1: 送礼来电话了，说贼娃子呀盯上松祠了，让咱们用松木的地方啊加强巡逻去。诺姐给红福舍了，把地交给他媳妇儿，他得白天。晚上呢，咱俩做巡两钟头，中间是后半夜。
2: 你看咋样？
3: 反正现在地里活也不多。嗯，那成，就这俩啊。好，
2: 那你先忙，赶紧弄啊。哎，富贵
4: 哥，你慢点啊。
2: 行。
3: 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些线报，又一批窑址祠留到了黑石，我们有三个判断：第一是窑址活，第二高仿赝品，第三墓里头出来的坑货。
2: 上一方，你汇报一下南寺的情况。
4: 好。 我们这一趟做下来，基本上可以排除这是高仿赝品，因为高仿赝品它制作成本比较高，它不可能一次性大批量流入到市场。正好又一个线人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记账这批货的照片。杨队，齐队，紧接着我就去了省考古研究院，屋里还专家，人家专家是这就是窑址瓷，而且这个品质极高。这个青釉瓷蘸土啊，制作工艺十分罕见。
2: 目前我们出土的文物里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看这个品质啊，应该不是窑址货。那最坏的情况，这是出自古墓。我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的意思让我咋配合你？得我先人手，公安配合我们文物稽查联合巡逻，抓紧时间把盗洞寻着，防止二次盗掘。
3: 可以。
2: 还有就是麻烦你跟丁岩。 去趟水区看下啥情况，我带人去趟岳阳。

0: 哥，你没事啊？
1: 没事。
2: 你看你这头花的，啊？这墓园的氛围，贵格朝香，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呀、啊。连文保园的巡逻时间都给我写的清清楚楚的，连下铲子的位置都寻见了。
1: 三娃，你已经提到了，我才开始探，下铲子的位置还没选好呢。
2: 温天辉，咱俩打了多少年交道了？我上了你多少当了？我还能信你？
1: 我要真是新建墓的话，为啥只准备了一把铲子？
2: 那你给我说一下，你这图上画的是啥？
1: 啊？我就是个示意图，大概的，方便个新墓标记用的。
2: 你见会，我这个人吧，做事情是有江湖道义的。啊，这个墓的位置呢，是你从我嘴里掏出来的，没有我你也寻不见。那我现在把它拿回来，不算抢吧？你说你成天算计我呢，啊？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我能把你俩住的地方寻见吧？
1: 走吧，既然在的。

0: 不接，你的是吃哑药了，变哑巴了，啊，是吧？那我们一起先去把你爸、你妈、你媳妇叫过来，亲自跟你说两句，说不定你的哑病就治好了，啊？
1: 笑了半两个才想去。哦，这样对吧？
0: 啊，对嘛！哎呀，
1: 你这记性可真够好的。嗯，这么久了还记得吗？
0: 记得嘛。哎呀，十几年不见了，还干老本行呢？
1: 没有，早改行了。
0: 改行了？啊，不投胎了？
1: 不了。啊，
0: 改盗墓了。行了，七队，唠熟人，就可唠完了。你们说真是？
2: 啊，坐下来，
0: 坐下来啊，
3: 慢走。
0: 好，对。
4: 现在能说说了吧？来，你先看啊，这个照片啊，这个得是你们昨天挖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人证、物证都有啊。那许队，你说咱还审啥你在这儿啊？法院该咋判都咋判都完了嘛，这有啥意思？
1: 也是。嗯，我冤枉，这就是块空墓，我们审也没挖着，
3: 不装你阿爸了。
1: 我就是个下苦力了，跟我没关系。我们审也没挖着，这不叫盗墓吧？
5: 你是不是搞吵架吧你？
3: 这人是么？这时候在昨天那个果园，是你们挖的不？
1: 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昨天是第一次去。
4: 冯四宝，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你知道不？
1: 我懂法，我都进去好几次呢。
4: 咋？光荣的是啊？
1: 我不敢撒谎，这个墓绝对不是我们挖的。我们来你们青川就干了这一票，害了你们戴总呢。
6: 赶快交代，你同伙，河东人谁？青川本地人谁？
1: 河东的算上我，一共四个。他们三个是木拉出五府的兄弟，我只认得老三，外号叫三马。青川本地的就一个，是他招的我们。叫甚我不知道，我没拉打过话。
6: 在哪儿落脚？
1: 南康新村的向龙旅馆，就是那个青川人安排的。
6: 还有别的？青川人来之前呢？
1: 锦里村红云旅馆。如果青川人不来，我们就走了。
6: 去哪点？
1: 他们兄弟仨说话全都背着我。又是三娃喝醉了，说他有个姐夫在清源县买花费，私底下也是干这个的，可能去找他。
4: 具体位置在哪儿？
1: 你咋会跟我说呢？我就是听他们撇了一嘴，叫个什么什么家错了。
7: 综上所述，冯四宝的口供呢，可信度很高，极有可能只到过这一个空墓。那顺一下前后啊，如果说被盗的是程一郎的墓，有人听到风声想捞一把，组织这伙河东人，结果挖了空墓。
8: 你说的有道理。刚才文物局来了电话，你们送检的那个瓷片验证是耀州瓷，但是是不是程一郎的墓现在还无法证明，因为缺乏更具体的证据。
7: 剩下三个河东人呢，估计已经往清源县去了，要不走一趟？
8: 走一趟，你两个也跟着。
3: 嗯，好。
7: 这个是不是您跟那边打个招呼？

0: 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武正川不是你同学吗？还要我打招呼啊？
1: 人家升官了吗？你不降维打一下，你徒弟去了能好受？
0: 你就是个贼娃子。

0: 打草，一路辛苦了。我云，
1: 哎呀，这就干啥呢？干啥呢？真是，还咱俩还闹这事情，
2: 见局长了。
1: 哎呀，胡扯淡。
2: 嗯，永福小组。
1: 哦，欢迎秦坎的同志来指导工作啊！欢迎欢迎。
2: 哎，知道啥嘛？那是没办法了，求你帮忙。
1: 话说的，啥求不求？不存在不存在。你放心，我们你别可配合你。先上个办公室，把都东西泡好。
2: 越长越俊了嘛。
1: 老李，哎呀，你看这白头发，哎呀，这是老同学，这多少年都没见。来，坐坐坐，哎，一下，来，喝茶，喝茶喝茶。
2: 帮忙帮忙，快！哎呦呦呦，哎呀，受宠若惊啊！
1: 哎呀，这多少年都没见，你也没变化啊！
2: 哎，咱不说忙的，说正事。这个案件传着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2: 看了行动吗？
1: 你说你急啥呢嘛？这跟在警校时候一样爱着急。先喝茶喝茶，哎呀，这茶厚的很。哎
2: 呀，聊正事，聊正事。
1: 哎，你说个化肥店，我已经安排人查了，有结果马上跟你说。
2: 呀，为个啥啥家村，查到了吗？哎呀，
1: 那这样，这个村子太多了，有这个什么周家村、李家村、
3: 张家村、
1: 王家村。刘家村、乔家村，呀，这村子太多了，每个村子有好几个化肥店，你要一家一家的排查，需要时间。是这样，你大老远跑来也累了，找点总都安排好了，好好休息休息啊。你放心，有线索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呀，咋这响？
1: 是鬼吗？
2: 呀，那你破费了呀？

0: 说我投不开身的时候，然后我们家的这个一万啊就会再投，
1: 他们带队。
0: 对，
2: 你看一万已经出发了是吧？
0: 他听到走出发了，
3: 太棒了。
0: 在这一路呢，其实也能发现很多好玩的东西
2: 啊，比如
0: 像我们这儿有种的自己家的菜园，然后有我们经常用到的大葱、黄瓜、西红柿。我们先可以看看我们家大葱，自己种的，而且无公害，没有农药。哎，看到了一片绿茵茵的大葱，
2: 郁郁葱葱的葱
1: 葱。
0: 哎，我们还有之前有个牌子在这扎着，我说上能与海参做情侣，下能与蘸酱当 CP。一般都是拔根直接捋。
1: 尝一下，那我就不客气了哈。
4: 客气。
1: 拔了一根最大的。
4: 那老师，咱分一根。
5: 这种特权怎么让别人代劳呢？
0: 哇，你那颗吃的最嫩。上面还有西红柿，
2: 这个是什么呀？
1: 西红柿。
4: 那老师，你冷静一下，那老师。
2: 这个还小吧？
0: 还小，
2: 这
5: 个已经有红的啦。
2: 那老师，传球。
4: 那老师怎么要进阶了？
0: 骂一骂就能吃了。
2: 稍微给人留点儿。你拿了这么多，
4: 手上满。
2: 走吧
4: 。
2: 我觉得啊，真的重点不在吃，重点是在这个过程的乐趣。
4: 对，
2: 大伙儿就。
4: 哎，还有西瓜。
5: 有小瓜。
4: 这个西瓜只有手掌这么大。
6: 快吧，吃瓜啊！
0: 我们要不要开个瓜？
4: 开个盲盒瓜，好吧？
5: 怎么开？哎呦！
2: 有，可以，
0: 你凑热闹啊，你凑热闹，不能说。
5: 再拜，
4: 甜吗？咬一口，超好吃。
0: 那大家快回头看一看，在地里吃瓜，然后再看这个燕山景
4: 色。我第一次地里吃瓜。
2: 走，边吃边走。
0: 过来。走到这儿啊，我们就离这次行目的地不远了，带大家去松树林。
2: 你是这边吗？
0: 这边上面。
2: 一万，
0: 回来。
4: 跑错了。我们该撤了。
2: 先下山去我们的这个移动露营直播间做准备。
7: 那我们接着往上走，
0: 继续往前走。然后大家在这个丛林间，如果碰到好看的花草花叶，都可以采摘下来。我们下午可以在家做一个手工。
2: 我帮你摘一个。
4: 我自己。
2: 你非要自己摘吗？我就非得给你摘，拿着。
4: 谢谢。
2: 哇，这就是玉米地嘛？
0: 对，
2: 很陡的往上，然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平台。
0: 平台，对。
2: 我们这是到了松林了吧？
4: 我感觉有凉风从前面吹来。
2: 从这一步迈进去，你马上觉得是另外一个温度。
5: 这好凉快啊，
2: 你走进冰箱的感觉。
5: 这里属于针叶林地带了。
2: 针叶林地带了啊。
5: 对。哇，你看这里好多松塔。哎，
2: 这些可以捡吧？
0: 可以。
4: 你看他在刨什么？
0: 淘宝。他在刨自己的窝。
2: 一万说我到家了。哎，你们看头上的这个光影真的好棒啊。那老师，你们不管是徒步也好啊，爬山也好，感觉他们就是一直在很硬核的，像拉练一样的，
5: 就
2: 是其实是随时坐下来享受大自然。
5: 对，是因为我们足够的爱惜自己，想对自己好，所以才去大自然的，而不是去狩猎的。探险是学习，去探索，而不是去冒险。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去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说把很多东西放在肩上，把目标看得很重。
4: 你听，就是这样安静的声音，让人也特别的舒服，是大自然的音乐。
2: 往下走吧，咱们准备回去了。
4: 走喽。
2: 我们今天直播间呢，除了有直播台， 有这个。

0: 电脑之外还有一些菜品哈，这个算是咱们当地一个特色，是药膳吗？
1: 嗯，这个算是一个药膳的搭配。其实我们在这儿用的药特别少，每个人适合吃不同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我如果用固定一个药材，可能你吃和他吃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会起反作用。
0: 但它是会有一些这个药膳的元素在，
1: 会有一些药食同源。
0: 那咱这么说吧，现在面前这几道菜里边哪个里面用到了这个药膳的一些药材？
1: 嗯，有三道，
0: 咱们三道都有，
2: 咱们再猜一下吧。
0: 那个小样选一个，
3: 我要选这个在香叶好像看牛肉这样的，
1: 这个是牛肉，确实是带了那个药材，但它不是香叶。
0: 你看看你能不能尝出里面有哪一味药。小样现在思考人生的开始。
3: 对，这个叶子是芝麻吗？
0: 芝麻叶吗？
3: 那个草是有点偏苦的一个味道。
0: 板蓝根。
4: 快提示我什么？
0: 没有提示，没有提示。
4: 那老师救我。
0: 那老师觉得有可能是什么？
5: 我尝一下，我再。
0: 对。
6: 那老师说饭都没让我吃，就让我猜。
3: 那老师救我，救我，那老师。
1: 这道菜需要吃牛肉才能尝出
0: 吃牛肉的味
5: 道。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0: 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此刻在北京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蜻蜓 FM 可以跟我们互动哈，告诉我们。那老师。
5: 我真尝不出来，
6: 真的很难，
4: 我也想试试，
6: 真的很难。
2: 我有人试试，
0: 所有人都试一下吧，来吧，来吧。
3: 真的，这道菜叫什么呀？炒炒，
1: 这个叫桂茶牛肉，它的学名叫紫苏。
3: 紫苏。
6: 我现在排除法吧，就是我们现在桌子上有一个东北很常见的。
7: 就你精，
0: 大葱蘸酱，
6: 一个蘸酱菜，它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太纯天然了。
7: 还有胡椒，这是我能吃的。
1: 确实有。
6: 但是你能吃出药是什么药材吗？
7: 味儿很淡，
1: 大家对于药味的这个还是很难接受，
3: 接受度不一样，
1: 接受度不一样，所以我们会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把药味去遮盖住。这道菜叫茯苓丝瓜酿鲜虾。
5: 哇，我觉得我们这次算是开卷考，我们都没考上。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栏目一直扎根民生普法，说到底就是给大家伙当身边的法律明白人，生活当中遇到了拿不准捋不清的事儿，不用犯愁，随时都能联系到我们。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家住石景山区的徐女士，她最近呢就遇上了这么一桩堵心的事儿，整件事情的源头呢全和她家防盗门上方的四块电表有关。这2个月他是跑社区找物业对接供电部门来回的沟通，心里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最后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10: 这房子是上半年我们家老太太买的吧，
11: 其实买的时候电表
10: 就有，对，
11: 当时电表的位置就是在门的正上方。
10: 对，
11: 我们可以看到您家现在是正在装修是吧？
10: 对，一个是出入进门觉得不安全，头上顶着四块，再一个就是下一步装修这个安装这个防盗门的事儿。我说我要老住户，我住的安瑞，我新住户，你说人用了这门多少年了，不换个门也不安全的住着。
12: 徐女士说，原本打算装修一下入住，顺便也换个防盗门，可上门测量的师傅一来，问题就来了。
10: 就因为后来医疗门说这个门框师傅说不好弄，现在防盗门都高，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就说移这几块电表。当时起初想的是这个问题好解决，
12: 也就是说如果想换个尺寸大一点的防盗门，门框上方这四块电表就必须得移走了。于是徐女士向物业提出了诉求。
10: 供电局的师傅、物业的师傅来了，我们现场看两次，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难。
11: 他们怎么给的回复？
10: 他说可以，供电局的师傅说他只就是说只移表，这个表搁在哪儿，物业师傅说了算。
11: 那物业怎么说呢？
10: 物业现场说这两块吧，搁这儿。然后这个吧就把楼上请一步了，然后后来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
11: 这四块电表哪一块
10: 是？有一个是公用的，就是这个证明，这就是三家。
11: 另外正好就是你们这
10: 一层的
11: 三户，
10: 对，
11: 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用电的电表。
10: 对整个这18户。
12: 虽然想不通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但因为仪表的诉求强烈，徐女士说自己家也做出了让步。
10: 后来我们就是晚辈呢商量呢，就是说嗨，钱我们出了就出了吧，只要移了就给头顶上给它移了就行了。
12: 可让徐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愿意出钱，这电表移位的事情依旧难以推进。
10: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怎么着就来回扯了这问题，最终给我的答案就说什么民调没通过。
12: 对此徐女士也感到十分疑惑。
10: 所以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也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移哪又不影响他家。
12: 一层三户，只有自家门框上顶着四块电表，徐女士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仪表。
11: 但我问您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的，
10: 对，
11: 那有没有说这个户型得移了的？
10: 有
11: 啊，也有，
10: 我觉得都了解的。你看我们都转完17号楼两个就是新移的，还有19号楼，我这手机里也有，就我走过的呀，就最近新安的门的都移了。他能做这项工作，并不是说咱就是说固定的，你人就焊死的做不了。如果就是说他焊死到上面没用，这一个小区就没人动过，我肯定也就死心了。你他物业的都跟我说19号楼了，刚移了的，你等着半年以后我给你移。
12: 可几番沟通下来，事情依旧没有结果。
10: 我说给新入户旧入户没关系，咱小区这不老旧小区正在改造，环境越来越好，再一个你社区又是品质社区这拿的，你不就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吗？对吧？
11: 对，
10: 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过去没条件另说，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能给我移品，你就想办法移了呗，你也帮助我了，对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这问题解决呀？也没个答案。
9: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咱们从小就听说过孔融让梨的故事，都知道主动拿小的梨是谦让，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真到了自家房产分割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谦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严女士家中有两个姊妹，严女士呢是家中的妹妹，父母名下有一大一小两套房产，原本说好啊，姐妹俩是各得一套，可是母亲一走，谁拿大房谁分小房，让原本和睦的姐妹俩闹的是不可开交。按照孔融让梨的道理，难道真的是小女儿就该得小房吗？法律上也不仅是两套房子和姐姐之间的这个分歧的问题，还有其实在母亲去世之后，很多的情绪我们也没有梳理好，
11: 是
9: 吧？所以现在还有一个父亲，我相信他不希望看到姐妹之间会有这样的分歧，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这儿，除了解决法律问题之外，还有情感上的一些梳理。
11: 是
2: 母亲骤然离世，让严女士迟迟无法走出悲痛，一边是父母的意愿，一边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双重压力让她备受煎熬。 而且姐妹俩的父亲还健在，并没到最终分配所有房产的时候。那为了提前理清权属，化解矛盾，严女士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
9: 继续跟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汇成律师事务所的阮思乔律师。左边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一级人民调解员严云华老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合议，帮您最好的出一个方案，好不好？接下来呢，做出您的承诺，

0: 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好的，严女士，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有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你好，我是北京市汇成律师事务所的阮思桥律师。
3: 阮思桥律师，北京市汇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擅长领域婚姻、继承、息产、房产、合同、股权、刑事。
2: 那您简单说说咱这个案情。
0: 是这样，那个我爸爸、我妈妈他们每个人名下有一套房子。我妈妈在8月10号过世了。现在首先是这个两个房子。在我妈妈去世之前，他们写过遗嘱，有明确的表示，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房子稍微大一点归我，然后我爸爸的房子稍微小一点归我姐姐，
2: 一共两套房，
0: 一到两套房
2: 啊，
0: 然后就是老人就是想一人一套嘛，
2: 两套房位置一样吗？
0: 都是在北花园那个，
2: 也就是说单个的平米数差不多，平米的这个价格。
0: 价格是一样的，
2: 价格是一样，
0: 因为
4: 就是一小点，
0: 一个小区里面，
4: 就在一小区里面。
2: 那他这个遗嘱是什么形式的遗嘱啊？
0: 文字的。
2: 是打印出来签的字啊，还是自己手写的呀？还是别人代写的？
0: 是这样，他们是手写的，
4: 手写的。
0: 但是，我妈妈那份儿，我妈妈签字了，我爸爸那份儿连签字都没签，就是什么公证人签字啊、摁手印儿啊、录像啊，什么都没有。
5: 对，说到遗嘱，我觉得今天当事人呢，他有一个重大误区。其实也不是他有误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有这误区。比如说他们的遗愿是想让我的孩子一个人一套房子，谁住大谁住小都规划得非常清楚。但现在看你要这么写的话，那很难实现，因为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啊，父母的房子毕竟每个人他都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那你这个事儿都要说得特别清楚，而不是爸爸写一份这份给你了，妈妈写一份那份给他了，那就把我们的这种啊真实的意图不能够顺利的实现。
2: 那两位老人谁先走的呢？
0: 妈妈已经走了，爸爸现在还健在
2: 啊。爸爸现在他们就要分那个母亲的那份了。
4: 等级了。
0: 对，现在不只是房子，因为现在已经跟我在分钱了。
4: 分钱？
0: 就现在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了。
2: 闹到法院了吗？现在
0: 没有没有没有，
2: 还在私底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想要我就分他，然后就是到我爸爸那份我给我爸爸。我是想这样的。
2: 那你现在让你父亲的这个我先问一下啊，你母亲的那个遗嘱里边当时不是应该有个签字吗？是手签的，
0: 手签的，
2: 按手印儿没？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遗嘱丢了，
2: 丢了，那就丢了，就相当于没有了呀。
0: 是的，现在我只有就是我妈妈手机里面的照片儿，原始照片儿，
2: 就是那个遗嘱的原始照片，那不属于
0: 对，所以我明白，就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应，但是只能说明老人的意愿。
3: 严女士的继承难题从母亲去世就开始了，母亲生前手写过遗嘱，对两套回迁房的分配做了安排，但姐姐又持不同的意见，这就让本来能商量的家事变成了棘手的遗产纠纷。而且严女士手里的遗嘱原件弄丢了，只剩手机里存的照片，法律效力有限。
1: 您看我们今天咨询人严女士，尽管她说她有一份遗嘱，但是实际上这份遗嘱是在手机上的一张照片。
5: 对呀，你看你刚才说到了照片，就是我们本能的就会意识到这照片能说明什么呀？遗嘱我们应该是看到纸质版的呀，而是按照遗嘱的这个要件形式要件哈，那它一定得具备什么，就是法定的那些要求啊。但是你拿这张照片，对吧，说实话真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所以说呢，你看他就没有这个意识吧，真正的遗嘱他就没有。

0: 保存好啊，这个就很要命了。
1: 正常来讲啊，就是这个是咱们民法典第1123条里边规定的，是说书面遗嘱啊，有遗嘱的遗嘱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和其他的约定。那还不太行，因为咱们国家是这样啊，他虽然这个咱们还是认这个书面遗嘱，那证据效力上来讲，那书面遗嘱属于书证，属于物证，物证的效力要大于人证，物证是优先的，那等于遗嘱这块很可能就打不成了，是吧？那咱们再分析分析，从其他角度有没有可能？你们现在的这个纠纷是怎么起来的呢？
2: 我爸爸现在在康养中心，然后呢，我在康养中心给爸爸装了个监控，康养中心这边是需要家属来做老人监视的，我现在是这样解决的，我给爸爸写了一个告知书，说我在清醒的情况下，我全款给爸爸装了一个监控，为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在康养中心也写了一个，说康养中心这边也同意我来装，然后我要找了两个那个见证人，然后我装了个监控，但是我那个谁他就想要把监控拆掉，就是说每次他来的时候监控必须停掉，我之前知道他想拆监控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想让我爸爸重新给他写一个遗嘱，就是小房子完全归他，然后
1: 大房子不写，
2: 对，反过来跟我分，这是他的第一步。但是现在监控这步被我卡掉了嘛，聊天的时候知道他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大房子小房子之间有20平，他是想让我以现在的房价给他这个差数，但是我们是回迁房，买的时候很便宜，但是现在那个房价已经不便宜了，我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房价给他。然后他说因为那个房子一直是在出租养着爸爸嘛，那个房子等于说是中介给装的，如果拿回来需要装修，装修费我来出，这个我无法理解。
1: 好了，您这样情况我就清楚了，一会儿我跟几位老师我们合议一下，然后给您一个这个律师的一个建议。
2: 好的。
3: 严女士担心父亲在康养中心出意外，经院方同意安装了监控，还做了告知和见证，可姐姐觉得这是侵犯隐私，要求拆掉监控。那么在养老院装监控到底合不合法？父母的遗愿还能不能实现？马上进入合议环节。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刚才我们也看到咨询人也讲啊，说母亲是在一个月之前去世的，那原本他的这种感情还没有整理好，现在又需要去面对一个遗产继承问题，而且好像他和姐姐之间的矛盾已经处在一个白热化的阶段，这个白热化的体现就是在那个监控上面。那接下来我们让严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监控怎么成为了两个老人所谓的啊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拿这个监控去监视老人或者是监视对方的行为，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5: 主持人，你说这个话题啊，确实很有意义。因为现在哈，过去人好像没这个意识，现在很多家庭都出现这个问题了啊。因为我也曾经接待过几个咱们来咨询，希望能调解的当事人，就是监控问题。你比如说我的本意是想照就看到老人在屋子里头有没有意外，我能及时发现，所以我对这个高龄老人安一个监控，这个是善良的本意吧。但是我安这个呢，也可能其他子女就会有歧义，认为你这是不是也想捎带手给我监视了呀，怕我找父母写个啥东西的你不知道啊，是吧？哎，所以你看同样一个问题，你可能认为是好事，他可能认为就不是好事。所以这里就牵扯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当事人说这到底是不是侵犯了谁的隐私，或者是侵犯了谁的合法权益。就我今天这个，我就想让张那个让阮律师给我们讲清楚这么做行不行。
6: 好嘞，
1: 你发现他安这个监控是有特定条件的呀？什么条件啊？老头在那儿天天的这个自理不行，他确实是因为第一担心他父亲的行动能力，晚上从床上掉下来怎么办？晚上什么事怎么办？或者说当时如果说他是养老院，比如因为院方照顾的不好产生纠纷了怎么样？那么这是第一点，他是出于善意。第二，他的所谓的养老院是同意的，经过协商的，人家那边同意。第三，他父亲同意。那么作为他姐姐来讲，只是偶尔来探视。第一，这个封闭的空间不属于他姐姐的私人领地，对吧？属于他父亲的领地和医院的领地，这两方都同意了。他来，如果说他认为，这个影响我的心情了，首先他没有权利要求关掉。第二，即便给他取证了，我认为这个证据是有争议的。
3: 律师分析，严女士安装监控的行为，经过了父亲本人以及康养中心的同意，该行为具备合法性。但姐妹俩对监控的理解不同，姐姐对此也产生抵触情绪。这个误会也导致双方在房产继承上的矛盾加深，原本普通的家事逐步演变成了法律纠纷。
4: 那阮律师，今天您看啊，现在姐妹俩之间的最大的分歧在于，姐姐认为大房子小房子放在一块儿应该均分，但是妹妹认为应该按照母亲的遗愿来分，那么他们之前好像父母真的是写过遗嘱，有关于这个遗嘱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有瑕疵还是有效力的？
1: 他遗嘱其实我问了，我都没仔细问那遗嘱，为什么没仔细问遗嘱？他给丢了。你知道证据上一旦没有原件，他说我就一个手机里有照片，照片没有证据原件，主观不采信啊。除非没有原件的证据，有什么能采信呢？就是遗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证据。你比如说一个合同原件丢了，但是你有整个链条的所有的证据都能跟他咬合，你有可能还能认定这个，就形成完整证据链嘛。但是遗嘱不行，遗嘱上那边的话，咱们民法典规定的是非常明确的。之前有一个案件，就是他还找了律师过来做的律师见证，但是呢，这个遗嘱呢是打印的，打印的。然后呢，这个人呢，遗嘱呢一共是正反面四面，但四面上呢只有最后一页，这个立遗嘱人自己签字摁手印了，前面三页没签，而且还有见证人。最后法院都判决这份遗嘱无效，因为它不属于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必须全文都是自己写的。所以说咱们国家对于立遗嘱是非常有严苛的规定的。而如果是各位老人哈，我们要立一个遗嘱，一定一定要咨询律师，而且你要咨询相关有专业的律师。其实那个律师如果说真的是把这个遗嘱立的这个差的字儿哈，反正这个遗嘱无效了，如果造成人损失的话，他是有赔偿责任的。
4: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足见我们今天的咨询人法律意识不是特别强。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需要法律方面的知识，包括如果您要打官司的话，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那接下来把合议的结果让我们的阮律师跟咨询人讲一下，有请。谢谢。
3: 律师认为遗嘱生效有着严格的法定条件，首先内容并不代表遗嘱有效，缺少任何条件都可能造成遗嘱无效。普通人自行订立遗嘱就容易出现无效的情况，建议提前咨询专业律师。接下来进入解答环节，律师将给出具体的处理建议。
1: 那刚才我跟几位老师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给您一个建议吧。第一哈，就是说你看啊，咱们国家这个有继承的两种方式，一种叫法定继承，一种叫遗嘱继承。有遗嘱的先走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走法定。

0: 能有一个很平稳、很幸福的生活。您在今天咨询完之后，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去分享的吗？
1: 通过阮律师的一些解答，在我心里面确实明白。

0: 眼前这段监控视频就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家彩票店于凌晨拍摄下来的一次盗窃行为。一名男子在店内将收银柜内的现金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盗走。
1: 我们在这个武侯区五星一路二号有一家这个体彩店，这家店铺既卖彩票，同时也做一些文艺工作。我们接到报案，反映在当天凌晨，店铺当中有人进入该店铺，把他们这个店铺当中的两部手机、一部学生用的平板，加上在柜台里面放的一些现金盗走了。
0: 接到报警后，成都武侯公安促进派出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立案对这起盗窃案展开侦查。
1: 我们就去了这个店铺，到店铺之后，其实我们当时就有第一个发现。首先，这个门是一个玻璃门，上面带那种金属把手的，门上面上的是一把 U 型锁，这个 U 型锁是那个铁链型的。通过检查这个门把手和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个门把手被破坏了，锁上面有很多像是被锯过的这个痕迹，锯过不止一处，有五处以上。所以我们当时有第一个怀疑，这个人有这个实施盗窃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名老手，也就是说他以前有过盗窃的经历。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场监控当中很直接的发现，他在盗窃之前没有任何的犹豫，走到这家店铺面前之后就开始着手实施对锁的破坏，锁破坏不成又立即把这个门把手掰坏，将这个锁从门把手中绕出，从而打开房门进入房间。
2: 这里面就是他看到他翻找出来的有一些现金，他就放在了这个桌上，因为他也有那个前科在，他就知道哪些地方他会放那个钱，他一来说的时候他就找这里去把这些财物翻出来了。而且他这个彩票他也没有拿，他这个彩票他就没有拿，因为他这个彩票上有码嘛，他就怕会被发现了，所以他就只选择拿来了这个现金，然后把现金揣走。
0: 在店铺内，犯罪嫌疑人一共从收银柜里拿走2000多元现金和两部手机及一部平板电脑。盗窃得手后，犯罪嫌疑人驾驶摩托车逃离了现场。根据店内的监控和外围摸排，促进派出所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胡某，而胡某已潜逃至重庆躲藏。民警迅速出击，在重庆将胡某抓获。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商铺的业主要做好防盗措施，不能大意。
1: 店铺里面每天歇业之后，最好是不要放置大量的现金，这样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这个看中，并且也容易遭受较大的损失。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加强这个防盗观念。这个店铺里面有条件的都装上监控。如果一旦遭受到这个财产损失之后，方便警察的第一时间取证。这个越早发现犯罪分子，越早对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追赃挽损的可能性越大。
3: 网上低价抛售的超市购物卡看似划算实惠，实则暗藏诈骗陷阱。江苏扬州宝应的吴女士为图便宜，网购了2张1000元面值的折扣购物卡，本想省些钱，可是到超市消费时却发现卡片几乎无余额，彻底无法使用。好好的全新购物卡为何瞬间失效？警方深挖后揭开了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一卡二卖的新型诈骗套路。
4: 2张卡1000元面额，网上买的便宜些，每张920元。
0: 吴女士说，她曾联系网上卖家详细询问，对方称购物卡为内部专属卡券，仅提供卡号密码，并非实体卡，但消费功能使用范围与实体卡完全一致，于是掏了1840元买了2张。没想到在超市刷卡消费时却被告知卡内余额不足，刷不了。
4: 一张卡里没钱，还有一张里面只有几块钱。
0: 发现被骗，吴女士第一时间报了警。根据吴女士提供的网购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线索，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江某、仲某，成功抓获归案。经查，江、仲二人均为00后，两人从网络低价购入面值1000元的正规超市购物卡，私自刮开卡片密码图层，完整记录下卡号和密码信息，再通过网购专用图层页重新覆盖修复卡片图层，将卡片伪装成全新未使用状态，在线上线下双渠道同步售卖，非法牟利。
5: 实体卡

0: 收购人员将这个卡进行核销以后，发现卡里面有钱，就进行收购。在实体卡被收购以后，他们也会在网上寻找买家，将这个电子的卡号和密码同步进行出售，然后将相当于实现一卡二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利用一卡两卖的套路，江某、仲某二人短时间内售出了8张千元面值的超市购物卡，
0: 相当于他们的成本就能进行抵消，剩余的相当于在网上售卖的部分就可以用来获利，所以他们的获利将近8000元，这些获利也全部被他们用于消费。
1: 近日，宝应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江某、仲某提起公诉。经查，二人除盗窃犯罪外，还涉嫌聚众斗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最终，法院对二人数罪并罚，分别判处3年5个月至4年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2: 一台售价10000多元的普通理疗仪器，竟然被商家说成是能清血排毒、根治三高、改善糖尿病的万能健康神器。广东佛山的一名老人在门店免费体验的诱惑下，高价购入设备，深信仪器能治好多年的慢性病。可是当家属查证后大跌眼镜，所谓的神奇治疗仪仅具备基础缓解疲劳的功能，天价仪器背后究竟是养生黑科技，还是专门套路老年人的虚假骗局呢？
1: 视频中的这台白色仪器就是爆料人邵先生的妈妈在今年8月购买的高能健康仪。邵先生说，今年5月份，佛山南海区桂城街道的一家喜康康健康服务中心营业，因其免费体验吸引了不少人。
3: 人演那个宣传单是描述什么神秘力量的，然后就看了有点搞笑，就没继续看下去了。一时间肯定是觉得是骗钱的吧。
1: 让邵先生没想到的是，今年8月，他妈妈花11800元购买了一台型号为康喜 KX-012A 型的高能健康仪。直到收到实物，邵先生才得知老人从5月就开始去门店体验。
3: 我说直接是连接好那个仪器，然后坐上去坐一坐就行了。做完之后就整个人很轻松了，糖尿病啊、尿酸高啊、高血压啊那些都行，有效果吧。他说就有一个人就拄着拐杖去体验完之后，拐杖都不用拄着就可以走了，应该是手写的复印件，里面那些功效也有点夸张，清血排毒、净化血液，还有补充氧负离子。
1: 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呢？邵先生说，他自己也在家将仪器通电后体验过，并没有明显的感觉。
3: 上网查了一下，没有我妈跟他说的那么神奇，可以治疗很多种疾病，缓解疲劳是肯定应该可以的。但是他说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之类的话，应该不太可能吧？医院都不能说完全根治治疗，都说虚假宣传吧，诱导老人家购买吧那些保健仪器吧。因为缓解疲劳的话，不用10000多块去买还这样的机器缓解吧。
1: 邵先生表示，其母亲深信仪器能治病，不愿意退货。而根据邵先生提供其购买的产品信息，该仪器由武汉康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制造。事实上，就在2024年12月，我们也曾报道过有关该公司同型号产品的相关投诉。当时，顺德乐从一家康喜科技门店为老人上课讲解高电位电疗仪使用，公司客服称可以治疗多种老年疾病，
4: 主要针对头晕、失眠、便秘啊，然后辅助的治疗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嘛。
5: 老人家说中风病人也会有效果，是不是啊？
4: 中风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中风的？是高血压？
5: 对，
4: 还是那就有效果的呀。
1: 记者再次联系到该公司客服时，其表示只提供售后使用咨询。
6: 我们这边的话也不是很清楚，这个的话根据店员他们讲解来去看是怎么给你们讲解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不讲功能的。
1: 记者前往该门店，但其门店关闭，只在早上和傍晚开门提供体验咨询。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该门店工作人员。
7: 是主要针对哪些有用啊？
8: 全般性毛病，头痛、头晕啊、失眠啊、便秘啊、肩颈颈椎病啊、腿三高啊这些。你坐在这个凳子上面，你全身上下都是有生物电的。有的人在这里坐上去就是有这个效果，有这个作用。你起码体验个把星期之后才有感觉。
1: 工作人员强调，必须本人前往门店体验，感受效果。至于价格、产品注册资质等，就并未提及。律师表示，门店进行产品体验或宣传，必须明确其相关设备是否获得医疗器械的批准文号。就此情况，记者也向佛山南海区桂城街道办反映。

0: 其回复表示，经初步核查，涉事门店已取得有效营业执照。目前，街道职能部门已对涉事门店立案调查，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10000多块钱一台的所谓的高能健康仪呢，其实呢只是普通的仪器，被包装成了能够治疗三高以及糖尿病的养生神器。那么商家如此的宣传以及销售的行为，到底踩了哪些法律的红线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你好，欢迎郭律师。
2: 你好。
1: 我想问您一下哈，就是一个所谓的仪器说是能治疗三高和糖尿病，那么商家这样宣传到底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呢？
2: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你本身可能是一个理疗的产品，但你把它包装成了一个医疗器械，能够治疗这样老年人的这些慢性病，实际上你是在虚假宣传，你让老年人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
1: 再来看一下商家的营销套路哈，先是免费体验，那之后呢再高价推销这些所谓的神器，那么这样有没有可能会涉嫌到这个消费欺诈呢？
2: 是构成的。我们刚才说了，他把它包装成了一个能够治疗慢性疾病，没准还能治好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你夸大了或者说你虚构了它的功效，然后呢让老年人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本身他的这种理解能力啊就差，你让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买这个产品我能治病，然后以这个免费的体检先把人吸引过来，然后再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去欺骗消费者，让他产生错误认知去进行购买，就是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欺诈。
1: 如果说构成了消费欺诈，那我们这些被骗的老年人首先能不能要回自己这个购买这些神器的钱款，第二有没有可能主张退一赔三？
2: 完全可以，是可以退一赔三的。
1: 那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销售和生产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仪器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如果说呢没有医疗器械的所谓的批号，但是呢又宣传能够治病，那么涉嫌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法律行为？
2: 就这类型的，你甭管是一类二类或者是什么样一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器械，首先你要去进行相应的备案，而且你要获得相应的许可手续，然后再能去对外出售。而且你对外出售去宣传的时候，它的功效是在哪个范围内就在哪个范围内，你还不能去扩大的去宣传。如果存在类似的行为，那轻则可能就是行政方面的处罚，比如说这个停业整顿啊，吊销营业执照啊，重一点的那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
1: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看呢，老人买的是希望哈，商家呢算计的是人心，最终呢精准收割的都是老人们的焦虑心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条新闻。
0: 蒙面老手偷摩托，民警机智擒贼。
3: 就这个老手，反正他也很强。
0: 典当行门前遗落现金，老板报警寻失主。
3: 自己去联系找失主的话，可能能力有限嘛，对吧？
0: 金融宣讲进校园，守护青春防诈骗。
4: 筑牢校园金融安全防线，以金融力量护航青年健康成长。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戴上头盔，蒙上面罩，自以为遮得严严实实，殊不知这些把戏最终会露馅。近日，重庆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破获了一起摩托车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最终被民警抓捕。
0: 近日，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大石坝派出所民警赶到小区后，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盗窃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头盔、蒙着面罩的男子。
5: 在这个角落，就是在一直在用这个车辆。

0: 物业表示，已将小区外墙老化隐患纳入日常排查管控，但一期一栋的整体修缮涉及施工标准、维修资金使用等诸多分歧，修缮工作因此迟迟难以落地。
1: 物业中心已经完成整个小区楼栋外墙渗漏啊、脱落隐患的一个全面排查。那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呢，我们就已经落实了相应处置。但是现在就是一栋外墙渗水修复这个事情呢，物业多次组织了业主沟通会，也配合了主管部门还有物管会以及业主代表的一些现场勘察的工作。那我们也是先后出具了3版的维修方案，但是各方呢未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0: 面对僵局，小区物业多次联系各方开展协商沟通，力求打破维修方案难以统一的困境。在近期召开的业主沟通会上，各方确定了新的思路，明确施工方案。
1: 那物业这边充分的尊重还有支持业主的民主商议的结果，我们也会在权责范围内做好一个配套支撑，包括协助备齐申报材料，配合推进维修基金申报的一个全流程，协同各方去稳步的推进相关的一个工作。
2: 如今做家长的都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于是各地兴起的少儿运动馆受到了不少家庭的追捧，纷纷不惜花重金给孩子报名训练。可是这种预付费的课程也让不少家长踩了坑。广州黄埔区的一家少儿体能馆前一天还正常约课上课，一夜之间突然宣告停业，300多名家长提前缴纳的培训费剩余课时无法兑现。那么对于频频出现的预付式培训机构突然闭馆的情况，如此行业乱象到底应该如何破解呢？
0: 涉事机构名为绿动少儿运动体能馆，位于广州市黄埔儿童公园内。今年3月底，爆料人李女士帮自己的小朋友在该机构用4550元购买了45次课。家长表示，直至8月底，课程安排都一切如常，但来到9月1号就突然无法上课。
3: 8月29号放完暑假喺乡下翻嚟，带咗我嘅小朋友嚟呢度上课，一切都好正常嘅，甚至系8月31号都非常正常嘅。但系突然之间9月1号，佢就推咗一条信息俾我哋，就话结束营业啦，无力支付退款。
4: 9月1号约咗，就系上课，即系约咗上课。9月1号朝早就收到呢条信息系嘛？
3: 咁佢失惊无神就消失咗。
5: 我31号还在上课，然后第二天送孩子上学。就听到这种消息了。
0: 据悉，该机构是专门为儿童提供运动培训和健康管理的平台，设有篮球、跳绳等课程。9月8号上午，记者来到现场，大门上的通知显示，机构绝不甩手，负责到底，将为孩子的课程找到稳妥的归宿。此外，该通知还印有客服人员的联系二维码，指引家长对接转课事宜。
3: 咁我觉得就冇乜意义，需要我哋补30-40元一节课，咁其实就系我哋自己贴钱去上嗰个体验课啦，叫盖佢一下。我觉得好直白咁讲，我觉得我哋好似俾埋个猪仔啊！
4: 即系人哋嗰啲教练或者系嗰啲系喺俾小朋友面色噶，因为我哋唔系正式嘅学员，就有可能会出现呢个情况。
0: 据黄埔区林业和园林局消息，经核查，该事件为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闭馆退费纠纷，涉及300余名已付费学员剩余课时未能履约，涉及金额约52万元。
5: 这边损失大概都有4300多吧，因为上了几节课嘛，然后现在剩40节课。
0: 针对该情况，有家长选择了报警处理。报警回执显示，9月6号，黄埔区文冲派出所已如实登记相关报警。
3: 有啲家长去咗报案啦嘛，后续咧系话，佢会成立一个工作组。
0: 为了解该机构最新进展，9月8号上午，记者先后拨打了该机构的2个电话，但都无人接听。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0: 随后，记者来到公园办公室，管理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有督促跟进，而具体情况暂时不方便对外回应。
7: 我家长的疑问呢，这个我哋一直都有督促去处理。
5: 园长说有家长私聊，唔肯接受采访，又唔肯回复，又唔肯面对镜头咯。
0: 据悉，事发后，黄埔区绿园和公园管理中心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已于9月3日组织该机构相关负责人召开面谈协调会。

0: 就学员剩余课时处置及退费事宜开展协商。此外，协调会明确要求全面梳理汇总学员剩余课时及家长诉求，于9月5日前出台具体处置方案，并于9月中旬前妥善处置完毕。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停业，让很多的家长呢陷入到了退费难的这个境地。其实呢，很多的预付费式的一些培训机构呢，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忽然间呢，商家经营不善了，跑路了，然后人找不到了，钱退不了。那么如此的这个行业乱象，到底暴露出了哪些的问题呢？我们的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你好，欢迎郭律师。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哈，商家呢，他只是没有通知消费者的任何的这个前提下，就私自单方面的宣布啊，我要撤店了，然后我就走了，而且无力赔偿你们的损失，他这个行为到底应该如何来定性呢？
2: 他其实是属于一种单方面的违约行为。家长在预付费之后呢，并且跟你这个公司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合同关系，那你公司就有义务去提供相应的这个课程服务。那你单方面的，甭管是因为经营场地也好，或者说经营不善也好，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不能因为你个人的问题啊去导致这个合同没办法去履行。如果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导致合同它已经履行不能了，就是说完全没办法去继续，孩子和家长也没办法实现这个合同的目的，是可以要求退赔的。
1: 嗯，但是我们看到哈，在当地相关部门的这个介入和协调之下哈，商家现在给出了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你们可以转课，然后但是转课之后呢，每一节课家长还要补缴一些费用。对于这样的方案，家长能够拒绝吗？
2: 是完全可以拒绝的。其实你说我可以去转课，它实际上已经是对原来合同内容的一个根本性的变更。你主要条款都变更了，我的主要的服务内容要进行变更，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那如果家长我们这边不同意，是完全可以的，我就要求你去进行退费。如果造成了我们的损失，我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1: 嗯，有时候呢，人们经常说哈，存在即是合理。那这种预付费式的培训呢，现在还是大量存在，说明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那么家长应该提前做好哪一些证据的这个搜集的工作，日后如果出现问题方便维权？
2: 其实就分几步嘛。首先我们在跟他达成这个合同的时候，我合同的所有的条款我们一定要去进行很好的去分析，包括这里边假设就我们刚才说到转课里边，他会不会就直接就写明说如果要转课家长必须要同意这样的。如果是这种强制性的条款，它其实属于格式条款。但如果我们有这种转课的需求，我们可以去明确的约定，比如说转某一种课程是可以的，并且这个补的这个费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类似于这些，包括我们要去约定违约责任。如果因为你的原因没有办法去提供相应的这个课程服务，你是要承担怎么样的违约责任，多长时间内去进行退赔，这些条款都要去看清楚，这是这个阶段。其次呢，如果发生了类似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中间的这个沟通的过程，我要求你退费啊或者说是什么的这些情况，所有的记录我保证这个完整。录音也好，微信聊天记录也好，这些都要保证完整，就证明他们存在类似的行为，还不进行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赔付的话，我们也要去进行取证。其次呢，就我们刚才不是说合同嘛，那你这些支付的这些记录以及之后他这边不是不退赔吗？不退赔，那我们这些消费的到底消费几节课，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个记录，有可能要退哪些钱，咱们自己心里要有一定的数目嘛，然后把它形成一个证据链，再去进行起诉。
1: 非常的详细哈。但是对于这个场地的管理方来说，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园的经营和管理单位，他们这个入驻的这些企业忽然间经营的好好的就跑路了，他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监管责任呢？
2: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服务性的合同，合同它是具有相对性的，对于咱们孩子和家长来说，向你提供服务的是这个机构而不是公园。公园和这个机构之间，它可能他们之间有一个租赁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服务关系。当然就是如果说啊，在这里边公园你明知道它可能存在一个，比如说你本身它这个资质不行，
1: 或者不续租了，
2: 对、
1: 啊、
2: 本身就明确知道它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你还帮他去让消费者去信任认可，没准消费者信任的是你这个场地大，你这有可信度，或者说你还帮他去进行宣传，还去做相应的宣传工作，你还在这里边进行分成了，那你就要承担民事责任了。
1: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解决问题的方案呢，不应该是让消费者继续掏钱买单，而是呢让该负责的人把自己的责任负起来。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金融宣讲进校园，守护青春防诈骗，
3: 筑牢校园金融安全防线，以金融力量护航青年健康成长。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许诺超高周收益，还承诺亏损全额赔付，这样诱人的投资理财承诺背后却是精心编织的电信诈骗陷阱。江苏泰州江堰的李女士被骗子推荐所谓的内部股票，先后转账100万元，而就在钱款即将被全部转移之际，反诈预警及时出发，一场与骗子争分夺秒的资金拦截行动随即展开。
0: 9月8号，江堰居民李女士向当地公安机关赠送了一面锦旗，感谢他们追回了被骗的100万元。原来8月26号上午，公安江堰分局三水派出所接到指令，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民警立即联系她见面核实，事情的来龙去脉渐渐清晰。
5: 前段时间，居民李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投资平台的客服电话，这个客服在电话里面向李女士推荐了几款理财产品。因为李女士前期在这个平台的确购买过产品，并且获得了收益，李女士也就没有多想，相信了客服的话。
0: 加入群聊后，投资助手每天推广股票，并承诺盈利全归个人，亏损则由公司承担。根据对方的推荐，李女士先后购买了10只股票，尽管有一半出现了亏损，但平台都如约将补偿款打入了她的账户。这番操作让李女士更加深信不疑。
5: 后来，投资助手向李女士推荐了一只公司内部股票，称该股票的周收益达到40%，但是该股票需要通过公司的内部账户进行购买。李女士心动不已，于是分两次向投资助手提供的账户转账共计100万元。
0: 也就在此时，李女士的行为触发了公安机关的反诈预警机制，民警第一时间联动银行对她的账户进行止付和冻结，一笔50万元尚未被转走，另一笔50万元已转入外地账户。经与当地警方沟通协作，最终这笔资金也成功拦截。9月2号，被骗的100万元全部追回，并返还到李女士的账户。
6: 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网友推荐的所谓投资理财平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反诈电话96110，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咨询。
1: 近日，一场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活动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这次活动由中国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主办，给在校师生们上演了一场丰富多彩的反诈课。
0: 这次活动一改传统的说教模式，通过情景演绎、科普宣讲、趣味游戏的形式开展。工行员工自编自演的情景剧，还原刷单返利、虚假校园贷等高发骗局。反诈专家结合真实校园案例，提醒学生理性消费。
7: 等爸爸醒了，这钱我一定会加倍还你的。最近我要在医院陪爸爸，就不能及时回你消息了。
8: 啊，没事没事，你先照顾叔叔，等叔叔醒了我去看你们。
7: 好。喂哥，又上了个大傻子。对，钱都到账了，行，我现在就给你打过去啊。
0: 有趣的互动问答，专业的反诈讲解，让在场的学生们受益匪浅。大家深刻认识到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承诺不会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一旦被不

0: 以便更有效地调节种群数量。法新社报道称，眼下裂谷省湖泊水位已经升至50年来最高位。科学家普遍认为，这背后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降雨密切相关。
1: 一只跟高尔夫球大小的蓝色章鱼在海外旅居4年之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加拉帕戈斯群岛。别看它个头不大，却是全球仅发现过3只的珍稀物种。
0: 这种罕见的蓝色章鱼最早于201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超过1700米的深海里被采集到，迄今只发现过3只个体，另外2只仅仅留下了影像记录。2022年，这份标本被送到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了正式命名和物种鉴定。4年之后，标本重返加拉帕戈斯群岛，由圣克鲁斯岛阿约拉港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收藏，并贴上了专属红色标签。今后，这件蓝色章鱼标本将与约14万件海洋与陆地生物标本一同保存在达尔文研究站内，为本土科研团队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
1: 比斯开湾的海豚可能要多过几天安生日子了。欧盟最近提议把这里的冬季禁渔期再拉长一些，给海豚和鲸类留出更加安全的回游通道。
0: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此次禁渔期将为期30天，大致安排在明年1月15日至2月27日。期间，比斯开湾海域将禁止8米以上渔船作业，目的是减少海豚等海洋动物被渔网误捕的情况。长期以来，比斯开湾沿岸冬季海豚和鲸类搁浅事件频发，渔网缠绕正是导致它们搁浅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24年起，当地实施的禁渔措施已经有效降低了海豚误捕数量。目前，这项新提议已递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查，待通过后正式生效。预计约有300艘渔船会受到影响。欧盟方面计划向相关渔民提供财政支持。
1: 大半夜在家门口撞见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是什么体验呢？近日，抚州一位村民起夜时就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夜访客——中华穿山甲。好在呢，村民没有慌，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迅速赶到，把小家伙呀安排得明明白白。
2: 他在这个门口，在这个门口的话呢，我就跟着他走。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转起来跟一个球一样的。我查了手机，查了手机的话呢，这个这是穿山甲。我再查一下，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被惊扰后，小家伙直接缩成一个硬邦邦的小球，把防御值拉到最高。村民马上联系了林业部门和派出所，这一套操作堪称教科书式。很快，江西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也赶了过来，为这位铠甲猛兽做了全面检查。结果显示，这是一只成年雄性中华穿山甲，重3.1公斤，长83厘米，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受伤。确认各项指标都合适之后，工作人员找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把穿山甲平安送回了大自然。林业部门也借此提醒大家，以后再遇到野生动物，不管它多可爱，都别私自捕捉投喂，更不要直接上手处理。发现受伤或被困的动物，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或公安，让专业人员来救助，共同守护这些野生邻居。
1: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到初秋的黄河滩涂去散个步，成群的白鹭、苍鹭已经聚齐了，有的挤在一起歇脚，有的独自站在水边摆造型，把黄河生态治理的成果呢，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种群数量。法新社报道称，眼下裂谷省湖泊水位已经升至50年来最高位。科学家普遍认为，这背后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降雨密切相关。
1: 一只跟高尔夫球大小的蓝色章鱼在海外旅居4年之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加拉帕戈斯群岛。别看它个头不大，却是全球仅发现过3只的珍稀物种。
0: 这种罕见的蓝色章鱼最早于201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超过1700米的深海里被采集到，迄今只发现过3只个体，另外2只仅仅留下了影像记录。2022年，这份标本被送到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了正式命名和物种鉴定。4年之后，标本重返加拉帕戈斯群岛，由圣克鲁斯岛阿约拉港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收藏，并贴上了专属红色标签。今后，这件蓝色章鱼标本将与约14万件海洋与陆地生物标本一同保存在达尔文研究站内，为本土科研团队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
1: 比斯开湾的海豚可能要多过几天安生日子了。欧盟最近提议把这里的冬季禁渔期再拉长一些，给海豚和鲸类留出更加安全的洄游通道。
0: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此次禁渔期将为期30天，大致安排在明年1月15日至2月27日。期间，比斯开湾海域将禁止8米以上渔船作业，目的是减少海豚等海洋动物被渔网误捕的情况。长期以来，比斯开湾沿岸冬季海豚和鲸类搁浅事件频发，渔网缠绕正是导致它们搁浅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24年起，当地实施的禁渔措施已经有效降低了海豚误捕数量。目前，这项新提议已递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查，待通过后正式生效。预计约有300艘渔船会受到影响。欧盟方面计划向相关渔民提供财政支持。
1: 大半夜在家门口撞见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是什么体验呢？近日，抚州一位村民起夜时就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夜访客——中华穿山甲。好在呢，村民没有慌，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迅速赶到，把小家伙呀安排得明明白白。
2: 他在这个门口，在这个门口的话呢，我就跟着他走。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转起来跟一个球一样的。我查了手机，查了手机的话呢，这个这是穿山甲。我再查一下，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被惊扰后，小家伙直接缩成一个硬邦邦的小球，把防御值拉到最高。村民马上联系了林业部门和派出所，这一套操作堪称教科书式。很快，江西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也赶了过来，为这位铠甲猛兽做了全面检查。结果显示，这是一只成年雄性中华穿山甲，重3.1公斤，长83厘米，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受伤。确认各项指标都合适之后，工作人员找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把穿山甲平安送回了大自然。林业部门也借此提醒大家，以后再遇到野生动物，不管它多可爱，都别私自捕捉投喂，更不要直接上手处理。发现受伤或被困的动物，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或公安，让专业人员来救助，共同守护这些野生邻居。
1: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到初秋的黄河滩涂去散个步，成群的白鹭、苍鹭已经聚齐了，有的挤在一起歇脚，有的独自站在水边摆造型，把黄河生态治理的成果呢，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0: 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惠州至深圳的惠州
2: 是荧幕上的新闻主播，用声音传递时代温度。
3: 在很长的时间里，东方时空的焦点访谈主持人只有我一个女的。
2: 她与年龄无声博弈，笑谈自己假装在中年。
1: 要不是他们的提醒，我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的年龄。
2: 年少时无书可读，她却让阅读成为一生的精神归宿。
1: 就关键是那种饥渴，那种饥渴就是你书荒的饥渴。
2: 2026年9月13日，敬一丹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代观众记忆中的播报声就此落幕。记忆为您讲述敬一丹，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敬请关注。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2026年9月13日，我们熟悉的主持人敬大姐敬一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1岁。人们记忆中的敬一丹总是那个坐在焦点访谈主播台后语气温和而目光坚定的人。从经济半小时到一丹话题，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他几乎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新闻所有重要的开创性时刻，而比这些节目更长久的是他践行一生的新闻姿态，温和却始终在场。

0: 职业生涯，我就在想，我做了什么事是最有价值的事呢？那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
1: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每日清晨，敬一丹家里的收音机呢，便声音大作。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听着国际歌里的唱词，年幼的敬一丹百思不得其解。歌词里唱的一旦把它们消灭，为什么是我把它们消灭？在那个尚不知广播为何物的年纪，听新闻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或许就在那时，播音员的种子已经种在了他的心底。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竞选小主持人竟以落败而告终。
2: 1955年，敬一丹出生于哈尔滨。10岁那年，他初次结缘话筒，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伴。然而，他与话筒的第一次相遇却并非一帆风顺。
0: 那是我当小学生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说：“哎，你们班那个几个女生，你走，跟我走。”然后就走到一小屋，就在这个小屋里，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话筒。当时老师用了一个麦克风，后来我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是一种东西啊，干什么呢？让我们在那说一段话，那说什么呢？他说：“同学们，请准备好，和我一起做眼保健操，1、2、3、4，就说这个。”我当时特别希望我被选上啊，但是可惜我就没能被选上。
3: 因为那样你就可以不用做眼保健操。
0: 对。然后结果我们的另外一个女生被选中了，那就每次我在教室里做那个眼保健操的时候，听着她那个悦耳的声音哈，我就暗自羡慕啊。我什么时候能到那个话筒前呢？我就这样羡慕了好几年。然后一直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巧，中学的老师就遇到了我们小学班主任。然后说你们哪个同学很善于朗诵啊？我们就说那敬一丹。于是我就被推荐到了中学广播站。然后这次我终于如愿以偿，面对着那个包着红绸子的话筒。
2: 对于敬一丹来说，童年往事大多已在记忆中模糊，唯有那抹红绸子成为了他青春里最闪亮的印记。
4: 假如说那个时代那个照片是黑白照片的话，那么在这黑白照片里就一点红，就是包着话筒那个红绸子。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为什么要包一块红绸子。
2: 怀揣着这份对话筒的向往，1976年，敬一丹被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录取，开始了传媒专业训练。
0: 每个广院的学生啊，可能都有这样一张照片。我当时的这张照片呢，是1977年拍摄的，就在这个门口。可惜现在这个门啊，已经不开了。那么当时我穿的这件衣服呢，还是我当知青的时候在东北林区的工作服。1977年年初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呢，我作为76级，也就是最后一届公民学员，就在这儿开始了我的校园生活。当年我们走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啊，白杨还特别的年轻，现在一看这白杨已经很有沧桑感了，毕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们走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呢，正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作为最后一届公民学员，也见证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就在这时候，我们走进了这个校园。当时全校的学生才200多人。按说呢，校园里女生就是最美的风景。可是，在1977年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刚刚醒过来啊。那个夏天我们全班女生都没有一个是穿裙子的，而现在看到校园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景了。
2: 在中国传媒大学，敬一丹收获了播音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和同学们一起用声音去触摸时代跳动的脉搏。
4: 张毕业照呢，就是在这个楼前拍摄的。但是你看啊，现在这个楼已经变成平顶了，它经过装修了。而这个呢，是当时尖顶的一座楼。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呢，是1978年的年底。那么当时就是这位我们的班主任陆倩老师跟我们说，同学们就要毕业了，走出校园了。现在呢，我们国家正在开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将影响到你们每个同学的未来。几天以后，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一条消息，这就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我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以后，在话筒前最经常说的话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1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1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等等等等。这张合影给我留下的那种记忆是有时代色彩的。你看到这样的核桃树，这样的核桃林啊，我耳边就响起一个声音，就是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这个核桃林啊，就是当年我们练声的地方。只要一说起这个绕口令，所有学播音的同学就像听到了一个暗号一样。我刚入学的时候啊，从东北来啊，老师问我你家在哪儿啊，说哈尔滨。你原来是做啥的？知青啊。那你这东北话可能都够足的。我说我有东北味儿啊？没有啊。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呀。然后老师呢就专门给我准备了一套纠正我的东北话的练声材料，所以在这样的核桃林里，我就一遍一遍的练啊，慢慢的我就走上了那个专业的道路啊。一到秋天的时候，这大片的核桃林啊，然后就收了很多核桃啊，然后我们每个宿舍分一点盆。那时候学生啊也没有核桃夹子啊，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用门，就那个门夹那个核桃，然后所有的宿舍都传出那咯吱咯吱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觉得核桃怎么那么好吃啊。那么现在还留着一些核桃树，也留着我们的记忆。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敬一丹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青春留影。照片中的他眼神清澈，未来可期。硕士毕业之后，他顺理成章地留校任教，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份非常完美的工作，体面轻松，收入稳定，还能兼顾家庭。但敬一丹心里清楚，这份安逸之下藏着一丝不甘。他始终渴望着去一线，渴望在话筒前表达。因此，当央视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入。1995年新年的第一天，敬一丹出现在了央视演播室的主播台前，向全国观众问好。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这声招呼一打，就是20年。

0: 点访谈今天呢在这儿给您拜年。
1: 焦点访谈太吸引我了，制片人召唤我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咱们台要办一个舆论监督节目，我听到这四个字眼前就一亮。然后接着还有让我眼前一亮的，他说这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播出。我太意外了，我就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就在眼前，它太有力量了，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2: 敬一丹曾经说，心动是一个媒体人的指标，他觉得自己能进入焦点访谈是幸运的，这份工作他发自内心喜爱，也十分适配自己。但他也坦言自己和节目同样走过一段磨合的过程。
1: 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才发现我自身的一些弱点，比如说我不够有锋芒，比较温，也不那么敏锐，那这不就是一个自我认识吗？我想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我能在这样的栏目里长时间的工作吗？后来我们头说你是前卫和传统之间的形象，传统不是这个节目的主色调，但是传统和前卫之间那不就是中庸吗？中庸它包含着很多内容啊，稳定感，分寸，这些都是我很看重的。后来我想即使是这样一个栏目，他也需要一种很沉稳的力量吧。所以那时候每天晚上19:38，我出现在你们家那个电视屏幕上的时候，你肯定是看着我的那个形象是沉重的，没有笑容的，严肃的，然后以至于啊，我在下面碰到一些朋友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你现在还会笑啊，是吧？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节目给观众留下的印象。
3: 感动中国一年又一年播下了怎样的种子？当年在感动中国为年度人物献上鲜花的那些孩子们，今天已经长大成人。当年守候着屏幕的爸爸妈妈们，也许今天有的已经成了爷爷奶奶。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转变，而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就是感动我们的那些人依然脚步从容，目光正定，向我们走来。
2: 焦点访谈深刻重塑了敬一丹的职业生涯。2002年，当感动中国向他抛出橄榄枝时，他再度以温柔而坚定的声音为时代镌刻下另一重深刻的精神印记。
1: 其实在我的所有的职业幸运里，一个我特别在意的幸运就是我遇到了感动中国。甚至都可以说，如果没有感动中国的话，我在焦点访谈也不可能走那么久。那作为媒体人呢，我们看到两极，而这世界并不是两极，这两极之间还有那么多的平常。这慢慢慢慢的，我就有了一种平衡的目光，就恰恰是这种平衡的目光使得我能够走得很远。所以直到今天，我说对感动中国是有特殊感情的，所以每次感动中国播出的时候，我依然是作为一个忠实的观众在那儿期待。这是一个和好人的约会。
2: 在央视的演播室里，敬一丹身边总是围聚着一群有趣而鲜活的年轻人，他笑称自己是被这股年轻的潮流裹挟着前进的。
1: 我就特别喜欢和白岩松聊天，他用他那个年轻的眼睛和年轻的头脑去观察一切。我一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听众，我就听他说，也不用我说，哎，不用我说，然后经常那个火星四溅啊，就给我带来很多启发。我的同事总是给我一种推动，你想惰性想偷懒都不行。这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啊，发令枪一响，大家一起出发，在长跑的过程中，跑着跑着你就看就形成了很多方阵，很多团队，然后一组人在那跑，我就是其中被裹挟着跑到前面方阵的一个。如果我没有这些年轻的同志，我不可能走这么长时间，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的坚持在前沿。
3: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 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2: 2015年，敬一丹正式告别了他深爱的荧屏，迎来了退休生活。在最后一次播报的结尾，他微笑着留下了祝大家愉快。这看似轻描淡写的四个字背后，藏着太多难以言表的深情。
4: 当说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得使劲的克制。我们同事呢做了一个大屏幕的画面，就上面以横线的方式列出了我到中央电视台以后主持的每一个栏目，从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声音感动中国，这就是一种贯穿线，是职业的一条线，也是人生的一条线。然后我特别希望这条线不是说到退休这一天就停止，在这个线的尽头是一个逗号，这个逗号之后还有很多种可能。你看现在我看到这些年轻的眼睛哈，我觉得和看我们同龄人的那眼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在一些年轻的男孩女孩的背后呢，还有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奶奶，可能跟他们告别更容易动感情，是吧。
5: 2025年，敬一丹70岁，他在分享新书《走过时》笑言自己一直假装在中年。年轻时假装在中年是渴望快些成熟，年老时假装在中年是想从容老去。对于敬一丹来说，他的专业素养早已无可挑剔，但是他却和一个无形的对手年龄展开了无声的较量。
4: 我记得当时呢，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哎，我想这个你作为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我想采访一下你，这好啊。我就跟来的那个女记者聊，聊得很好。第二天报纸见报，标题是敬一丹另一种中年。你不是中国青年报吗？我也是青年啊，我不论是做读者还是做被你们采访的对象，我也没觉得我就中年，然后还另一种中年。另一种中年，好吧。过了几天，东北我家乡的一个媒体的记者又来采访我，又写了一篇专访，登在报纸上，这个标题叫敬一丹与年轮抗争。谁与年轮抗争了？你们看看我们的媒体同行就用这样的方式在提醒着我，你已经到中年了，你要面对年轮了。要不是他们的提醒啊，我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我就是属于对年龄对性别都比较迟钝的那种人，我根本就没意识到，但是他们反复提醒我。哦，我四下里一看，啊，是哈，哎，我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年轻啊？一打听，白岩松那渴望年老那白。

0: 天松，比我小一轮还多呢，他比我小13岁。还有很多摄像啊、编辑啊、后台大家没看到的那些同事，比他们还年轻。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啊，我确实哈、啊，确实要与年轮抗争啊。
1: 敬一丹与年轮之间这场无声的较量，和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3岁便扛起家庭责任，照顾弟弟，操持家事。现实的磨砺让他少年老成，早早拥有超越年纪的成熟心态。
0: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父母都去了干校和学习班，我姐姐成了北大荒知青，然后我作为一个留守少年，带着俩留守儿童，就瞬间长大。那不是慢慢长大，那是必须长大。所以那时候我就要求自己成熟。我成熟了才让我多少有一些安全感吧，是吧？然后那段时间过去了以后，我好像就性格就有点形成了。然后以后慢慢当知青啊，上大学的时候，我最爱听的表扬话就是小静成熟。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级表扬。然后我就真的就要求自己成熟了。我甚至不允许自己什么天真啊、活泼呀。后来我就到了电视台的时候，我都已经是孩子妈妈了，到电视台工作。然后到焦点访谈的时候40岁，哎，这个时候焦点访谈正好需要一个成熟的，我觉得我也正好，我找到了喜欢并且适合的这样一个职业。我真的觉得，就我为什么不是很有年龄和这个形象的那种焦虑呢，就是钝感从某种角度来说成全了我，我就不太在意了。然后真的从退休以后，我心态上还是有些变化的。那毕竟是走向老年了吧。哎，我为什么还假装在中年呢？我就在想，哎，我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呢？就我小的时候假装在中年是为了让自己成熟，然后我老了以后还假装在中年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呢？有积累，有准备，有方向，还有一些好奇，还有一些欲望。这不就是最好的中年
2: 状态
0: 应该有的吗？那假如说我现在我就没欲望了，我也没啥想法了，我也不好奇了，那时候我就要说我已经不能假装了，我真的要走向老年了。是吧？后来我就想，其实假装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我说我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就是在互相解词。他们告诉我是什么呢？他们告诉我是这个，他说你看这对你来说是不是生词呢？
2: 他告诉您什么是龙虾
0: 啊？他们告诉我什么是生词呢？然后我就把他们告诉我的这些词用在了我的课堂上、讲座里。我的 PPT 里就有这样一瓶词云，然后我还经常去更新。隔一段时间我就问那些小伙伴，你觉得那个还有什么词儿我是不懂的？生词啊，一定是生词，我都没有能力把它列出来，然后只有年轻人能帮我把它列出来。然后前不久我跟年轻人说，你把龙虾给我加上吧，他把龙虾加了，还好像
2: 您现在已经养上了，
0: 好像还不止一个龙虾。
3: 白岩松曾经借用《道德经》当中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来形容敬一丹。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这份智慧源自日积月累的阅读之中。读书这个习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扎根在自己的生活里。他愿意放慢脚步，在文字当中安静地读懂时间，也用笔去记录书写世界。而这一切的起点竟来自于小时候无

0: 再细细的品读。
1: 妈妈您好，来信收到了，我们都很好，老爷也很好，不要惦念。这是来自1968年的一封信，短短的几行字却道尽了牵挂。像这样的家书还有1700多封，是母亲一直为敬一丹整理留存的。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之下，她慢慢地爱上了文字，学会了表达。也是在这些纸短情长当中，她直面了离别，读懂了生死。
0: 就我小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家那个床底下就放着很多那个家信，那个时候也看不懂，都是连笔字。后来我慢慢能看懂的时候，看到那是我爸和我妈的情书。然后后来呢，我和我姐都成了知青，我弟当兵，另外一个弟在外地上学，然后我们的家人的信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不光是床底下柜子里到处都是。后来我们经过了

0: 68年的时候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呀？
1: 那第一个内容就是告状。
0: 您看告状了吧？这告状信还是拿来了。
1: 又告状了，说我弟弟怎么怎么不好好学习啊什么的。然后我独自，在哈尔滨乘火车去呼兰给我爸爸送棉衣。我特别琐碎，我在很多戏里头都跟我妈妈谈那个家里头买什么东西发什么票。我姐买了很多长鞋带儿，拆了织线衣，很好，要买40副鞋带儿呢，一点一点的拆，还要接头，挺费事儿的。因为你要买一件线衣的话，或者买线的话，是要布票的。布票是极其珍贵的，然后鞋带是不要布票的。你看，就那种长长的鞋带是特别受到我姐欢迎的。鞋带不要布票，她就买40多副鞋带，一点一点的拆，然后把那个线头都接上，织一件衣服。我13岁的时候告诉我妈这件事，然后下一封信是我当知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当知青的时候是在东北林区啊，你看我说我们劳动的情景啊，说没有水，我们走出去10里地那个修路没有水，渴的我们就到附近小河去喝水，水比较清，可是那里边有一个一个的小红点儿，然后他们说可能是虫卵，我也这样想，然后接下来我觉得那时候。我怎么那么会自己劝自己呢？你看，接下来我说，管他呢，这比姐姐喝马蹄窝的水好多了。马蹄窝什么意思呢？我姐姐在北大荒啊，就马蹄在那个泥地上
0: 踩了一个
1: 踩破了以后留了一坑，等下雨的时候呢，那坑里边就有一些水。我姐他们就渴得喝马蹄窝里边的水。哎，那个时候我怎么这么会自己劝自己呢？然后在这个戏里有好多这样的表达，就我先说一下我的经历的情况，然后马上我就自己劝自己一下。
0: 说明您就是性格里边有比较乐观的那一面呀，虽然
1: 这个真的就是我妈妈对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妈妈说这个吃苦是要学的。嗯，哎，现在这样我这样想事儿，是不是现在就叫自洽？
0: 对，
1: 我怎么那么能自己说服自己呢？几乎每一个段落，我说哟，好懂事儿，
0: 又想抱抱那个时候的自己。
1: 对对对对，考完研究生的时候，这是1983年，我又考回了母校，在中国传媒大学。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我的导师是齐越教授，齐越老师是非常严厉的老师。然后这儿写了一段，如果不是信的话啊，这怎么会有这种记录呢？说齐越老师一见面就给我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不要说

0: 哈尔滨话，要说普通话。我当时心里肯定这样想，没有啊，没有口音啊。第二，要上好政治课，这是个方向。我导师徐悦老师是开国大典在天安门直播的，是当时的人民广播的第一位男播音员。第三个，
1: 三年内
0: 不能要小孩。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结婚了，那读书三年，齐老师就有言在先啊，三年内不能要小孩。
1: 执行得很到位吗？
0: 最后一个呢，
1: 能说吗？
0: 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怀孕了，我女儿接受了一种特殊的胎教，然后呢，他们说你是怎么计划的这么好的？我恰好在毕业的时候她出生了，
1: 还可以参加您的毕业典礼。
0: 我毕业答辩，她是在我肚子里听到了
1: 一块儿答辩，
0: 听到了，
1: 参与了。
0: 对，这些家训留到第68年的时候，我妈妈得了癌症。然后我在重读这些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信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小家的记录，也不仅仅是情感的记录，它是民间的一种朴素的文本。千家万户谁家都有这样的信，如果都能留下来的话，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碎片和颗粒，而这些碎片和颗粒集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图景。在我妈妈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就想告诉我妈，就是她这个留存是有怎样的价值。我要告诉我妈，我珍惜着您的珍惜。
1: 我观察到您写母亲会去三亚的海滩，日复一日的去捡垃圾，然后说家书的时候，她会装订得很仔细，能够感受到她是一个很爱整理自己，同时很有条理的一个人。我想知道，您跟她的这种交流一直都这么畅通吗？比如说，当她得了癌症之后，第一个知道的是儿女，不是她本人。那您那一瞬间的想法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还是很多家庭的做法可能是隐瞒到最后？
0: 其实很多中国家庭遇到至亲重病的时候都会不告诉他，
1: 对，
0: 瞒着。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们全家一开始都有一种共识，就不告诉他了，就这样。我女儿听说了以后说，为什么不告诉姥姥？她应该知道，他如果有想说的呢，他如果想做的呢，在他们这一代的理解里，他知情也是他的权利，就应该告诉他，不论是从情感还是对他人的尊重。我女儿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不要告诉他。我看了以后很有启发，这个时候我就做好了准备，如果我妈妈问我，我就告诉他。然后我妈妈在我们家4个孩子里，她选择了问我，我就直接告诉她了。其实我都想好了应该怎样说。她说我是不是癌症？我说是，有问题也有办法。从此以后，这个死亡、癌症这话就不是禁区了，就不是禁区了，我们就可以直面了。也恰恰是这段时间，是我和我妈妈有了更多深度交流的时期。我妈妈是一个豁达的、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床前，我们的交流比以往更深。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是在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命课。

0: 上了很多课，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上过生死课，甚至在很多地方这个生死这个话题都挺人们挺在意挺忌讳的。其实在现代啊，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应该是更理性更科学，同时它又是有温度的，生是有质量的，死也是有质量的，老去也是有质量的。后来在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和我妈妈在床前的这种深度交流记录了下来，写了一本书，就叫这个叫床前明月光。床前就是至暗吗？就没有光吗？也是有光的，它就像月光一样。所以我就在这写到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好在床前仍有月光，月光不明亮耀眼，但柔和安宁，那是生命的态度，是家人的温情，是伴随生命最后旅程的光。然后这个书的封面上你可以看到，这是各种文字写的妈妈，各种文字，有我们家人写的，也有请别人写的。你看这个，你像这张照片，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的笑容，就是这个还是一种生命态度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写书和读书啊，它是关系很近的。写这本书的时候看了很多书，都是有关生命的，都是生死的。如果不是我面对着生死的话，可能我也不会那么主动的去找那些书看。那为什么要那个时候要读书呢？就我需要力量，我需要一些智者给我启发。所以那时候 我书架上的书都是这种什么最好的告别啊，相约星期二啊，那是很多年前的书，就是从那些书中我是获得了一种力量的。
2: 在敬一丹女儿发布的讣告当中，附着一张手写的字迹，上面写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最终，那个陪伴几代观众的声音，永远停在了这个初秋。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位柔软而坚定的新闻人，也会永远珍藏他留给这个时代的声音和记忆。
3: 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1: 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2: 出发了。
0: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战奔赴野趣大兴。
3: 小熊啊，
4: 它好可爱，
3: 你是飞光吗？
0: 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
5: Jimmy baby I'm coming。
0: 山野鲜香轮番上桌，
6: 需要在柴火锅炖煮6个小时。
1: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
0: 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飞度假。
3: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0: 还有野趣美食现场比拼。
7: 你们不饿吗？
8: 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1: 确实是我小时候味道了。
9: 这个鱼肉啊非常鲜香肥美，
0: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1: 请投票。

0: 天我们在大兴。
1: 你好。
2: 这配合，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嗯。彩玲，你给介绍介绍怎么分的？
3: 不不，我们不还有造型 pose 吗？
2: 啊，对对对，
3: 来了。
2: 朋友团，3、2、1，小伙伴们，亮个相吧！哎，现在就比较好区分了。
0: 这个是近视团，我们是正常眼睛团。
4: 我们近视团啊。
2: 我们这边是属于朋友团，
3: 对，
2: 您那边
0: 我们是家庭团。哎，
3: 还是要感谢相约时光啊。然后我们真正的好朋友们，就这段时间，又跑到了北京周边有好多地方去旅游了。
2: 对，
0: 嗯。而且上次是冬天，人每一个地方其实冬天和夏天景色又不一样，能玩的东西又不一样。
2: 你看看，季节不同，景色仍然漂亮。而这次我们第二季最大的升级改版就是，这是团与团之间的碰撞啊。你们团有什么口号没有？
0: 那个咱先想一下啊，东北家庭，
3: 东北家庭吗？月姐呢？
0: 重组家庭。
3: 重组家庭。
5: 重组家庭，样样都行。
2: 哎，你也跟着重组了。
3: 啊，这现组家庭，样样都行。那咱们呢？
0: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啊！
4: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
3: 啊！老友相聚爱咋咋地，
0: 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德，也是咱们大兴区的相约推荐官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个野趣十足的大兴一日游线路。说到野趣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咱们一块去玩玩吧，
6: 一块去玩玩。
2: Let's go。但是我们现在朋友团还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7: 大姐，过来，我给你去。
2: 哎呀，这就兴奋开了。
8: 我有冰淇淋，
9: 我要那个小熊猫的吧。
3: 哇，这个太好看了，
2: 好看，
3: 小熊猫花林。
9: 我这也是小熊猫花林。
3: 这个小熊猫和卡皮巴拉都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网红啊，
2: 宝贝。
4: 对，
2: 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说有四大宝是吧？嗯，
10: 对，待会儿都会看到。
2: 你们之前来过没有？你们仨？
9: 我来过，他们俩没来过。这是朝阳动物园，
2: 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9: 大兴。
3: 哇，你看，斑马长颈鹿。
11: Hello，
3: 你好，
1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叫白杨。作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位资深的员工呢，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4: 好，已经等不及了。
11: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豚
2: 卡皮巴拉。
11: 对，卡皮巴拉被很多游客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这个动物，
4: 悠然的一个状态。
11: 对，非常的悠然自得。第二个必去的地方呢就是奇妙旅程。奇妙旅程又被我们游客戏称为尖叫旅程，
4: 尖叫的。
11: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小熊猫的小熊猫花苑。那里生活着非常多的小熊猫，大家可以去探访小熊猫的家。
9: 我们这个冰淇淋就是
11: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丛林，生活着环尾狐猴，会不经意间跳到您的肩膀跟您互动，所以非常软萌可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0: 咱们白杨老师已经介绍完这四个精彩的点位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有限，留给大家的时间，野生动物园的时间不多，谁先回到现场，然后呢，我就会送上咱们的小熊猫书包礼品一个。咱们抓紧时间吧，
2: 听懂没有？
4: 等一下，
2: 在哪儿呢？
11: 这个稍等，我分配一下。这是彩玲老师组的，然后这个是小龙老师组的。
4: 小龙老师组的。这些我们要完成任务，拍完这个照片打卡。
0: 孩子们，咱们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跟小熊猫，还要拍一张这个。
2: 让他们商量，咱们走了。
4: 拜拜，
2: 咱们走了，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他们没听懂。上车。
0: 走，
2: 好，
10: 伙伴，我在等你们。
9: 走，
0: 出发喽！
4: 我不要祝福，不必回顾。 果啊！哎呀，别咬我！
1: 看，前面有大象。
6: 看好了的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啊，
6: 都可以吃。
12: 啊！还有他的小小家伙，
1: 看，这里太好玩了，动物好多。
3: 你看，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0: 咱不是要找小熊猫或者卡瑞拉拉吗？
1: 他们在哪儿呀？
6: 红色的熊猫。
0: 你是现在咱就瞎开的一种状态，我觉得。
6: 要玩。
0: 小熊猫是不是在这儿啊？小熊猫。啊。
7: 耶、yeah, 哎，我们找到了。
1: 我觉得在那儿。
7: 咱们下车吧。我们找到了。
0: 那我们在哪儿能找着这小熊猫呢？
6: 你看这个模子似的，小红猫的路。
0: 小红帽是啥呀？
6: 黄色的小猫，
3: 这是啊。
0: 小红帽是跟大灰狼那个，咱要找的是小熊猫。那儿，我看到了。
7: 小熊猫 ，Hello，
1: 它好可爱。怎么说？终于有一个爸爸吃不了的动物。它好漂亮啊！
7: 在野生动物园才能这么近的摸到小熊猫哎。
0: 咱们今天还有额外的任务，我们听说有一个小熊猫，它叫飞光，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飞光。你是飞光不？
7: 你是飞光吗？
0: 咱们再找一个，你啊，那还有一个，去问问他，你是飞光不？
7: 你是飞光吗？
6: 但是它是肥，我觉得它是肥瓜。
0: 是肥不是肥。
6: 它是肥，它不肥。
0: 这是肥，它是胖。这个是，它要我很少。
6: 不是，它是肥瓜，它是胖瓜。
0: 胖瓜是啥？那飞光是哪一只啊？
13: 飞光是前面那只。
0: 我们看着都看着差不多。
13: 清风脸上有个桃星，飞光呢脸上都没有，白色毛比较少。小熊猫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濒危。珍贵，红棕毛色，大尾巴，圆脸蛋，颜值高，治愈感强，也是咱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7: 咱们先拍照吧。
0: 来来啊，快！哎，拍着了。来，完成了。咱们太厉害了，走，下一任务，走。
1: 妈妈走。
4: 咱先去找那个鹈鹕，往哪里走啊？这边，我们都不知道地方哪走。对，啊，掉头出去，得掉头。
0: 掉头出去，
4: 你从那儿就进赛道了。
3: 这司机不太行，
4: 这司，我给你加强。如果要是咱们惜败的话啊，加强，就责任都在司机身上。
0: 你好，鹈鹕在哪儿啊？
3: 鹈鹕在哪边？
0: 你好，鹈鹕在哪儿？鹈鹕在哪儿啊？你好，鹈鹕在哪儿啊？嗨，鹈鹕在哪里？
14: 从这块进去也可以，这个旁边
0: 也啊啊，这儿也可以是吧？啊，走，
4: 好 ，Let's go。
3: 咱们到鹈鹕是要拍这个照片是吧？
4: 鹈鹕罐顶。
3: 说这个池子就是呀、啊，看看。
4: 哎，这不水豚吗？哎呦，这好看！哦，
3: 太好玩了，
4: 真好看。
3: 哎呦，太可爱了，
4: 有点那个就是泡温泉的感觉啊。咱不行，咱就别替人家操心了吧。嗯，咱这个啊，咱们这个，
3: 咱们这个
4: 是重点啊。
3: 我们被吸引住了。
4: 说鹈鹕跟卡皮巴拉挨着哈。
3: 好，我看看啊。
4: 那不就是吗？哦，哎，那不就是吗？隔壁的，看到了。
3: 哇，太大。
0: 特点，它走的超有特点。哇，
3: 这太漂亮了！它那个嘴像彩虹色，你看。它的脖子怎么？
0: 说它这个大概有12升左右的容积。
4: 咱拍照，你不张嘴啊？
3: 哎，你那边假装喂它，来，你勾引它。哎呦，哎不，我发现。
0: 哦，他这还很难拍到哎。
3: 这儿，对，这个有点难哦。哎，你坐，你跪下，
2: 你跪下，
3: 你跪下，跪下。
4: 对，是不是在那宫里待习惯，让人跪下怎么回事？
2: 跪下。
0: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确实得借位啊，脑袋塞进去有点费劲。
4: 那借位得让他张嘴啊，他怎么能张嘴呢？
3: 哎，我想到了，
4: 你好一个想到了，想到什么了？
3: 快过来，来到这儿拍，来
4: 什么意思？
3: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了，在这儿借位，快。
0: 这可太有想法了吧？
4: 不是你这个
15: 龙哥，投机取巧，
4: 你这个戏里戏外都爱整个假的。
15: 这太假了，
4: 太游客，
15: 咱们就玩，
4: 太没意思，咱就玩就玩，真的，走走，加强，我给你拍去。
15: 是这个感觉是吧？
4: 还可以，我替你试了一下台阶。
3: 不，
4: 你说咱北京除了这里，哪还能拍到这种醍醐灌顶的照片？咱们第一个既然完成了，咱们是不是
0: 去找狐猴？
15: 狐猴，走，狐猴，走吧，我们下
4: 走了
15: 吧，
4: 走了，
15: 我们狐猴走。
0: 张小龙组呢？张小龙在哪里？张小龙，
16: 前面，
0: 我要告诉他，我们组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只是很欠。
2: 哎，这小熊猫，
0: 战神为王。
3: 你发现没？小熊猫的尾巴也是一环一环的，环尾小熊猫。
17: 所以他俩能做邻居吗？
0: 你们怎么样啊？你们来了，都完成了。
3: 真的假的呀？
15: 先去。哎呀，
0: 就是实在是没事干，过来看一眼，加油啊！
15: 你也太嘚瑟了，你！
4: 哎，不是，你们这么大，
0: 加油！你们慢慢来吧，你们怎么快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完成了。
3: 咱们四个人的，
4: 咱们先想想，咱们赖谁？
15: 赖我没关系。
4: 三二一，赖谁？
15: 我赖司机
3: 不行，
4: 司机一般呢，
15: 司机一般。
0: 咱出发吧，
3: 来走。
0: 我们是找黄尾狐猴里头那马达加斯加。
15: 这个马达加
3: 斯加。这个是黄尾狐猴。哇，太可爱了！哇，来了！
4: 哇，哎呦，真漂亮！这狐猴长得
3: 真好看，
4: 分布在马达加斯加。那个在背上的小的，哎，太可爱了，那个小的。
3: 提两个，哇！
4: 哇，太可爱了，这小狐猴。
3: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4: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15: 互动性太强，
4: 一定要来。
3: 香蕉啊，他吃了，哇！
4: 还跟我握手了，他跟我握手了。
3: 怎么拍照片来着？
4: 这拍照方式是在齐背上。哎呀！
15: 我快给你拍一张。
0: 可以。哇！
15: 哇！哇！哎呀，你别吓到猴了。
3: 啊，这个太解压了。
4: 我感觉我这个围脖，哎。
15: 3, 2, 1，
4: 摆个造型。
3: 三个猴。
4: 走了，咱们出发。
0: 走。你看，既然输都输了。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么美好的野生动物园。卡皮巴拉呢？找的是卡皮巴拉。
18: 好的。
0: 你们看中卡皮巴拉了吗？我目前没看着。走啊！别让他过来，别让他过来。走啊！走，你快点走。
19: 什么害怕？
20: 爱吐人
19: 啊！我要看，
0: 快点找卡皮巴拉！我你想看吐？
19: 我要看他给你吐。没有卡皮巴拉，我们去错的地方。
18: 我们去了错的地方吗？
0: 哎，现在我看到卡皮巴拉了。
19: 哪里？
0: 那个豚，水豚。Hello。
19: 你好。
18: 卡皮巴拉？哦，我看到了。卡皮巴拉 ，Hello。蚂蚁，小蚂蚁人。
0: 咱们现在要 找到卡皮巴拉，然后拿着橙子跟卡皮巴拉照相，我们就赢了。
18: 好。卡皮巴拉呢？卡皮巴拉。
17: 摸摸溜溜。
20: 水豚又名卡皮巴拉，是世界最大的豚鼠科啮齿类动物。因为其压力激素少，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它低能量饮食，导致它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哇，它是什么颜色，宝贝？
18: 棕色。
20: 对，棕色或深棕色。
0: 它们平均寿命多长啊？
20: 8至10年。
0: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那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20: 好。
0: 放他脑袋上。哦，
4: 对。
0: 哇，快点快点快点，在他甩掉之前，咱要跟他合照。
20: 那个，我给您拍。
0: 1、2、3，卡伊耶。
20: 回来啦！
21: 高兴不高兴？
3: 刚刚你到我们那边是啥意思？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什么意思呀？
0: 蛊惑一下吗？我寻思你们要放松点警惕，我们就争取点时间，
22: 反而是加速了我们。
3: 我们急坏了。汪汪
11: 汪！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我们动物园的野趣，更近距离地贴近自然，我们设计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21: 野趣动物运动会，哇！
11: 规则就是全员模仿对应动物姿态完成折返接力跑。第一棒是化身小熊猫，前滚翻前进。第二棒化身小蛇，匍匐爬行。第三棒黑猩猩，呼啦圈，
0: 呼啦圈长我身上。哦，
11: 我觉得第四个是最难的。第四棒化身长颈鹿，反身四肢走。
21: 杀！
11: 第一手，哇，好厉害！哇，
3: 好棒！
11: 率先全队抵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2: 之所以给大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啊，也主要是为了给咱们的相约十万栏目的粉丝和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如果说我们的家庭组的成员获胜了呢，我们观众福利呢就是我们大兴区的文创产品星小瓜。朋友组获胜的话，给观众的福利呢就是大兴的西瓜精酿。
0: 我觉得我们赢定了，我们赢定了。
22: 为什么呢？
0: 你们这老胳膊老腿了都。小孩都是非常灵动的。
21: 但你们那儿有一个最不灵动的。
23: 来，给大家1分钟商量战术。
0: 来，
18: 妈妈，我想要做前滚翻。
3: 第一个肯定是大翔呀。
22: 翻跟头。
21: 翻跟头，我
3: 你肯定
21: 我能翻。
3: 蛇你
21: 白素贞了，你就今天。
2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接受了吧。
0: 蛇垫着肩膀，
4: 我觉得我们有身高优势，我们长，
0: 我们快，动如脱兔，没听过这个成语吗？
3: 不是，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儿。
24: 加倍，加倍，超级加倍，
4: 让着点儿。
0: 哦，闷太医，
18: 等会儿听一下。
3: 哇！
18: 我也可以。
3: 来一个，来。
22: 没少去早上的公园啊，小拿姐。
21: 还是顺拐，你看看。
4: 凌晨8点的太阳是你。
0: 别看人家才5岁半，人创了3年大树了，真的。
22: 出来了。
2: 大家准备好了没？
4: 好，准备好了。
21: 好，
2: 准备，3、2、1，开始。
5: 哇！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
5: 哇！加油！
21: 哎，他这跟头太快了！
8: 哇！加油！
2: 不相上下呀！
8: 加油！
5: 加油！加油！
9: 不要让着了，不用让着了！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21: 嘉义，嘉义，
8: 我舌吞泥了，
21: 摸一下，摸一下，
9: 快快快，
21: 摸一下，摸一下，
9: 快快快，哎呀，哎，哇，哎，哇，好厉害，月月，
21: 快快快，
9: 好厉害，
21: 小青，小青，小黄，小菊，小黄，小菊。小菊，脱皮不行就脱皮，脱皮不行就脱皮，咱这蛇不行就脱皮。你看刚才。
2: 咱下一帮黑猩猩上场。真的是黑猩猩在线呀、啊，咱们这是。
10: 快点来啦！

0: 哎，这骗人的，这骗小孩的，这
1: 温太医。
0: 没脖子了，那天注意安全啊，那天你得注意安全。
1: 你上去了，注意安全。耶
2: 耶耶耶！
1: 嗯，今天的成绩呢，我可以说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哎，
3: 别哭别哭，
1: 我们完全就没有想到过你们有一点希望。
0: 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也就是我老早就说老胳膊老腿就是不行。所以呢，我们
4: 通信基站实时盗窃，他自以为躲在密林深处就能掩人耳目，妄图以此掩盖自己的犯罪行径。可天网恢恢，民警迅速找上门将其抓获。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5: 铁塔基站带有高压电，普通群众不要轻易靠近，如果发现有人破坏或者正在破坏，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6: 如果有人对您承诺说考驾照不用本人参加，全部考试科目只要交钱就能实现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就能拿到正规驾照，这事儿靠谱吗？家住北京顺义的郭先生就信了。
7: 来，走，跟我走一下。你这是啥？公安局。
4: 张某手戴大金表，夹着中华烟。

0: 一身打扮看上去阔绰十足，面对突然找上门的民警，他故作镇定，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可殊不知，这身光鲜的行头全部都是靠诈骗得来的赃款堆砌而成的。
1: 我前妻她是哪那个有点残疾，发工资有别人能不能代办这样的。
0: 郭先生说，当得知身体不便的前妻想要考取驾照时，他便想着找一条走捷径的方法。经朋友牵线介绍，他结识了张某，对方声称有特殊门路，可以帮忙办理机动车驾驶证。
1: 他说三个月下来，年薪2000这样，身份证、正反面、电话这些，什么也不用学，本人不用去，什么也不用干。
0: 张某表示，只要交钱，不用本人参加全部科目考试，就可实现驾考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就能拿到正规驾驶证。为了打消郭先生的顾虑，他还发了多张所谓学员成功下证的截图。
2: 犯罪嫌疑人呢，在刚认识他的时候，经常开一些高档的豪车啊，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出手很阔绰，消费也很高，假装自己是一个这个成功人士。所以呢，在事主和他谈论到这个办理机动车、摩托车、汽车驾驶证的时候，也就清晰了这个人有相应的能力啊，去为他办理这件事儿。
0: 张某声称，2到4周可以拿到驾驶证。随后，郭先生支付了2000余元的费用，甚至还介绍了30多名朋友一起办理驾照。
2: 具体办理多少钱，并没有明确的确定，但是基本上像办理摩托车驾驶本，1个人2000，这个是比较固定的，剩下的还需要根据办理的人的个人情况再确定吧。像有一些说是被酒驾吊销过的，然后这个嫌疑人也说这样的人也能办，那他的收费自然就要高一些，可能从4000元到8000元不等。
0: 一个月过去了，郭先生迟迟没有收到驾驶证，每次询问办证进度，张某都找借口拖延搪塞。觉得被骗的郭先生立即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报案。
2: 一般呢，就是在事主这边催促的比较多的时候，催促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嫌疑人可能才会弄出这么一个假本来给邮寄。
0: 通过郭先生提供的信息，民警很快确定了张某的信息，并在一家饭店内将其抓获。
2: 他所开的高档豪车都是租的啊，实际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嫌疑人所说免试啊，不用到场，简单提供身份资料就可以办理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情况，本身他就不符合国家政策。
0: 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2: 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相信这种虚构的事儿，然后保护好个人的钱袋子，不要上当受骗。
3: 开学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为切实规范校园周边的经营秩序，保障学生用品的使用安全，近日海淀市场监管局深入学校周边的商场、超市、文具专卖店，对学生文具等重点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4: 你好，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的，给您看一下证件。今天到您这儿是来进行一个检查。
5: 玉泉东市场内主营学生用品的经营门店货架上，书包、彩笔、橡皮擦等学生用品琳琅满目。执法人员对这些产品展开细致核查，重点检查经营资质、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落实情况、商品标签标识以及产品合格证等。
4: 您看，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商品，您看它上面没有这个标签，就正常的话就像它一样，您看这个上面的标签会有这个合格证明，还有它的这个厂名厂址，它有这种相关的一个证明，它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鉴于您这个产品呢就不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我们就依法对您下达这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然后这个一式两份，这一份放您这儿，我们三十日之内呢，你必须把这一个相应的这一个产品呢，就是不合规的产品下架啊，我们会再来检查的。
5: 那么作为学生和家长该如何选购呢？
4: 我们在选购我们开学使用的一些文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要一看标识，像我们买这一盒笔的标识，它后面会有它的这一个合格证明。同时呢，我们也要看清他们的一个选择的厂家，还有他们的厂家的地址，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选取的文具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文具。同时呢，我们第二步就是闻气味。闻气味呢，就是我们在买一些像一些橡皮擦或者是这种

0: 这种底的时候，我们会闻一下它这种有没有一种过分的香精的气味。假如香精气味过重呢，这会对我们的学年儿童会产生一些健康的影响，我们这边不推荐您购买。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结构。像我们学年儿童使用一些铅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咬笔帽的行为，而像这种带有气孔的这一种笔呢，会出现他们的一个误食的情况，会造成他一个窒息的风险。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在购买相应的纸张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一些作业纸张不宜过白，米黄纸张更护眼。
1: 现场检查主要核查标签、标识这类看得见的问题，而化学有害物质是否超标这类看不见的安全隐患，需要依靠专业的检测严格把关。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针对笔袋、拼豆等学生日常高频购买的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样检测。执法人员现场对抽检样品规范封样，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2: 这正规的销售的价格，
3: 这是40。
2: 40，那40元。
3: 对，
2: 然后您哪上的货？供货单位是哪？
3: 供货单位
4: 是咱们三方电机。这下边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联系电话，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咨询。这张是付费单，我们拿走东西是花钱买走的。然后这张是处置单，是关于这个备案，
2: 不能破坏，不能转移，不能销售，不能破损。
4: 嗯，
2: 如果违反以上行为，有一个相应的罚款。接到当地市场所通知，您再拆封。
5: 这个盲盒上面没有咱们每种奖品的这个概率，按照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盲盒销售指引，这个就是合法的。这上面有每种的概率，像这也没有，这种呢你就把它下架啊，退回厂家。只有这种是合法能够销售的，好吧？
1: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购买学生用品时注意查看标签、合格证明等信息，如发现三无产品或质量问题，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力度不减、巡查加密的高压态势，严格落实回头看、闭环监管。对已开具责令通知书的商户呢，我们会到期的逐户复查，确保问题产品下架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6: 演唱会不是求婚现场，这浪漫一旦越界就成了尴尬。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前排一位男观众啊，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呢激动地站了起来，还向周围观众撒喜糖。结果后排观众正在看演出，视线被挡，齐声高喊坐下。保安随后介入制止，场面一度啊有点尴尬。有人觉得高价买票我是来看演出的，不是来看陌生人求婚的。也有人觉得遇到喜事儿可以送去祝福，这祝福啊可以送，但公共场合别当成自家客厅，浪漫的前提是别打扰别人啊。把流产记录 P 成提款机，这不是薅羊毛，这是诈骗呀。朱某刷到一个短视频，说流产后可以在线申领生育保险的基金。刷到这条视频之后呢，他先按自己3次真实的流产记录合法呀领取了生育金，估计是觉得这事儿来钱太方便，随后竟然又 P 图 P 了几个就诊时间，然后呢2个月内连续伪造了8次流产记录，8次申请，5次得手，骗取生育保险基金30000多元。这医保基金管理单位报警之后呢，朱某如实供述，退还了全部违法所得，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了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这位朱某真的用亲身实践应验了那句话，所有来钱快的方式又不累的办法都写在刑法里啊。高速公路错过路口竟然敢倒车，这不是省时间，这是在赌命啊。咱们来看看视频。2026年9月8号，杭瑞高速江西都昌段，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呀，开过了都昌枢纽之后呢，突然停在应急车道开始倒车。这又大又长的车身在路面上不断的调整角度，曲折后退，严重妨碍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司机周某自己说，因为走错了路口又不想绕行，为了省时间就冒险倒车，交警依法罚款，行驶证扣12分，并处罚款。这高速路上开倒挡，这是拿生命下赌注啊，扣分罚款是一点不冤呀。 昆明街头，这位85岁的白发老人不慎摔倒，鼻子流血，而且出现肿胀。这外卖骑手蒋明浩远远发现之后呢，本想直接拨打110，但是发现附近200米就有一家医院，怕救护车耽误时间，就决定自己拉老人送到医院。把老人送到医院之后，默默离开。老人的女儿管女士发现这事儿之后呢，辗转找到外卖小哥，说：“我一定要找到你，谢谢你。”9月9号，小哥还去医院探望了正在治疗的老人。您看，善良啊，需要勇气，但是别让犹豫变成冷漠。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开了辅助驾驶您就敢睡觉，别拿生命开玩笑。绍兴交警视频巡控发现啊，在 G60 沪昆高速上，您看这辆车在快车道上低速行驶，车速啊明显低于其他车，放大画面看，哎，司机疑似在睡觉。无人机先行抵达喊话警示，司机没醒，最后是警力布控警戒，辅警上门拍车门高喊，司机才醒过来。您看这睡眠质量也没谁了。这位司机是租车从金华呀开车去杭州，因为很少开新能源，出于好奇就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误以为就完全是自动驾驶了，就直接睡着了。这心多大呀。交警对司机批评教育并依法处罚。这辅助驾驶只是辅助，不是自动驾驶，开车敢睡觉可千万别开玩笑啊。路上安全无小事，有时您觉得一时方便，却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此前我们曾经报道过发生在海淀区京新高速辅路的一起事故，就是因为骑车人呀逆行造成的，最终逆行者是身陷囹圄，而且还要承担巨额的赔偿。
3: 哎，碰了，
7: 就那一刹那，没有别的电动车，现在其实也比较不拥挤也不乱那一块。
1: 监控显示，事发时伤者的姐姐骑行在前，伤者李女士骑行在后。就在这时，一个黑色身影骑车逆行过来，先与姐姐擦肩而过，随后在与李女士相遇时，李女士立即倒地。
8: 所以说这个案件的性质，这个就此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单方事故变成了一个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1: 而随后发生的一幕更加令人震惊，李女士倒地后，逆行骑车的男子停下来看了一眼，便继续逆行离开了现场，很快消失了踪迹。
8: 调取这个视频监控录像之后，发现正好有一辆白色的 SUV， 在事发时经过了这个现场，我们又找到了驾驶员，驾驶员说是正好看到这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跟这个顺行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电动车才倒地的。
1: 白色 SUV 驾驶员成为了这起案件的关键目击证人。
9: 然后他就停下来了，停下来没看，他就自己站在那里。
10: 也就实际上你就看见他下车站在那儿，你就往前走。
9: 对，
10: 他动你没动你都不知道。
8: 白色 SUV 的这个司机啊，也是一个热心肠，他看到了车辆事故之后，他实际上他想去报警，然后他踩了刹车，一直观察他的后视反光镜。但是他发现这个后视反光镜的这个逆行的这一方，他继续行驶到前方5米左右，他停车了。他认为这个人既然他停车了，那应该去处理这件事了，所以说他就继续往前行驶。
1: 民警开始反向追踪，顺着这名逆行男子事发前的轨迹进行摸排，并调取了大量监控视频，调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8: 这个嫌疑人慢慢的从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感觉跟他的这个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了。
1: 事发20个小时后，民警锁定了某便民超市内的一家小吃店，找到了店主杨某。
11: 帽子戴一下，哥们。左边，看一下。这边，
12: 就是你。
11: 过来。
13: 交警民警，知道警察为什么找你吗？
14: 知道吗？
12: 知道什么事儿吧？
14: 哥，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13: 昨天中午埋去了。
14: 中午睡觉呀？
13: 交队的，为什么找你？你说。
14: 你说有事就有事嘛。
1: 与此同时，伤者李女士正在医院紧急抢救。
15: 我们得做开颅，你还得做2次呢。
12: 现在要做手术了是吗？
16: 进了里边，他已经昏迷了。
15: 我还跟他说话呢，我照视镜一看没看着影儿，就那么快。我一回头看他给地上躺着呢。对，
12: 半天没啥声。
15: 对，我喊了一下，我看他没动着，我骑车我就窝过来了嘛。窝过来一张望一看，完了第一滩血，坐地下手脚不好使了。
1: 2024年12月4号事发3天。

0: 天后，医院还是传来了最坏的消息，李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医院诊断证明书显示，李女士存在重度颅脑损伤、右侧颞骨顶骨骨折、右锁骨骨折等多处重伤。
1: 被告人他有一个加重处罚的情节，那就是他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开车逃逸了，这是我们法律中一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
0: 真相浮出水面，杨某最终交代了事发经过。
2: 这的警察为什么找你了吗？
3: 就骑电瓶车吧。
2: 然后呢？骑电瓶车怎么了？
3: 我从左边走过。我没撞他，他是自个儿，我跟你说，自个儿他避让，他摔倒的。
4: 当他见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一个是非常的吃惊，第二呢又非常的理直气壮。就是吃惊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会找到他。他为什么理直气壮呢？因为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据他所说，他与对方实质上只是说车没有碰撞，只是胳膊与胳膊身体发生了接触。
0: 原来51岁的杨某在经营着一家

0: 就是自己着急去上货，所以全然不顾伤者，自行骑车离开了。
1: 既然您学过驾驶本，你就应该知道交通法规定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应该怎么做呀。

0: 是也存在着过错。
1: 如果双方都戴头盔的话，肯定不会发生这事儿。如果是那个那条路上人基本上就没人，那个丁字路口设置一个逆行，即使逆行也不会发生这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我就原以为就是黑，忽视了这个。如果有，但凡有一点这严重，我绝对不会走的。我肯定要打第二性。
2: 你当时看的人家对方什么样？
1: 我没开。
2: 你不是下车停了看？
1: 我下车停，我就是好像有不到一分钟吧，我就走了，我没开。要是开的话，我肯定要打120或者是。
2: 那你为什么不看呢？
1: 我觉得没有忽视他。没有那么严重，停一下就是发现有肯定有碰撞，我就停了一下。
3: 如果肇事者在发生事故后能够积极的报警报急救，对被害人进行救治，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法院会综合上述情节，对被告人做出比较轻的一个刑罚，甚至可能被判处缓刑，甚至可能会被判处拘役。
0: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3: 就是因为杨某在发生事故后，他没有选择报警对被害人进行救治，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而是驾车逃离了事故现场。
0: 据法官介绍，虽然李女士最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但李女士受伤的第一时间就被姐姐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认定李女士的死亡是因为杨某逃逸拖延而导致的。尽管如此，法官依然提示大家，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切莫抱有侥幸心理而逃逸，认为会有人路过救治伤者。一旦发生严重后果，肇事者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
4: 被告人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属于加重处罚情节。那么，被告人在起诉前呢，并没有签取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这个拒绝书。那么我们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建议判处被告人杨有期徒刑4年。
1: 我觉得判的有点时间长，
2: 就是
1: 一个无意间的这个事故造成。我觉得说冤吧，就是事已经发生了，也不冤，就是把这事疏忽的有点小，结果造成事的严重性。
0: 开庭当天，在结束了刑事部分的庭审之后，这起案件涉及的民事赔偿部分也随之开庭审理。
5: 因交通事故致死亡所遭受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14,1218.55元。
1: 没意见，我一直积极赔偿人家。
2: 不愿意积极赔偿？
1: 对，一开始我就这样说。
0: 话虽如此，但是由于被告人杨某家庭经济困难，最终没有对死者家属做出经济赔偿。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在肇事后逃逸，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因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海淀法院以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4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3万余元。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房东签订了3年的租房合同，但租期还没到，房东就把房子抵押给别人了。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继续居住吗？
8: 张先生能继续居住。民法典明确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

0: 张先生先与房东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赁合同，并且已经入住，之后房东才将房屋抵押给他人。在这种先租后抵的情况中，原租赁关系优先于后设立的抵押权，因此哪怕以后房东因无法清偿相关债务导致房屋被拍卖，张先生和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对新房东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新房东无权要求张先生提前搬离，张先生可以安心居住到租期届满。
1: 观众张先生加盟了一个夜市，与个人呢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合同，并向对方缴纳了30000元的押金。合同约定呢，夜市开到今年10月份，但是4月份营业以来啊，夜市就人流惨淡，商户赚不着钱，都提前撤场了。2个月后，夜市就直接停摆了，管理方也失联了，押金也没有退。张先生也问问他该如何维权呢？如果找不到管理方，他可以找场地方要求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张先生应当向签约的个人主张退还押金，场地方原则上不担责。根据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张先生与个人签订合作合同并缴纳了押金，合同相对方是个人，夜市停摆，管理方失联，属于该个人根本违约，张先生可以解除合同，起诉与其签约的个人退还押金并赔偿利息。而场地方与张先生没有直接签订合同，如果场地方在招商中明确表示提供担保、收款或者构成表现代理时，张先生可以向其追究责任，否则场地方不承担责任。投资有风险，加盟夜市时必须查清场地的权属、管理方的资质，押金汇入对公账户，并写清楚退费的条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
3: 我得这个湿疹病呢，已经10几年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小腿上有这个湿疹，湿疹就非常痒，痒就挠，一挠呢就出水，就把咱这下裤啊，它都沾上，也看了一些医院，大夫呢给开了一些药，抹了的吃的都用了，可是就是不好。反反复复的，有一次中秋节家里做了海鲜，我还没少吃，这条可就麻烦了，脖子上四肢前胸后背
2: 就变成全身性的了
3: 全身性的爆发了。这个痒啊，白天痒，晚上更痒，这就是晚上就痒就挠，一挠就给老伴儿吵醒了，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血压也升高了。有一次我坐出租车，我就坐车上就痒了，这就挠。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呢，那个他有牛皮癣，是张大夫给看好的。我一想这牛皮癣都能看好，我这个事儿没问题，我就去找张大夫。到张大夫这治病的时候呢，我这第二天就明显好转，我住10几天就不痒了，皮肤好转，都光滑了。出院了，现在是5年了，
2: 治好5年的时间了，
3: 5年了，没有复发，我非常感谢张大夫，张大夫让我这个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2: 哎，这个不复发真的是对于很多湿疹患者来说太重要的一个定心丸了。
4: 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湿疹是抹药膏，但一对着这种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肥厚而且面积又比较大比较顽固的湿疹，你单纯的抹药膏是肯定会复发的。比较重的湿疹我 你就需要中药的调理来改变它这个体质，来减少它的复发。全身性的这个湿疹，我们选择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中药离子浴，以及这个全身的加护 UVB 的治疗。这样综合治疗大概有个2个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皮损也完全消退下去了。人体的这个组织结构就像城墙一样，普通的这个药液呢，我们很难渗透到皮肤以下。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中药小分子熏蒸来治疗。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通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呢，制成小分子，然后再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呢，让它进入一个熏蒸舱，循环于我们人体。小分子呢，能够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浑身呢皮肤消退的会比较快，止痒的作用是非常快的。再有一个，通过全身的这个熏蒸啊，它促进它血液循环，湿气啊会代谢的更快一些。所以说它的治疗是一个既简单又快速，而且呢又对身体没有损伤的一项治疗。
5: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6: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
5: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7: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5: 本期嘉宾李春玲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祝您远离伤痛。
8: 皮肤红斑、丘疹、瘙痒、湿疹常年反复，警惕癌症风险。
4: 结果病理出来就是皮肤淋巴瘤。
8: 皮肤科专业中药辩证配比，从根源阻断湿疹反复。
9: 桑白草是一个下水道的强力疏通器，
4: 它可以提高自身抵抗力，起到抗炎止痒的作用。
8: 离子导入、加压渗透治疗，组合拳出击显奇效。
10: 好几年了都没有反复。
8: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栏目一直扎根民生普法，说到底就是给大家伙当身边的法律明白人。生活当中遇到了拿不准理不清的事儿，不用犯愁，随时都能联系到我们。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家住石景山区的徐女士，她最近呢就遇上了这么一桩堵心的事儿。整件事情的源头呢，却和她家防盗门上方的4块电表有关。这2个月他是跑社区找物业，对接供电部门来回的沟通，心里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最后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11: 这房子是上半年我们家老太太买的吧，
12: 其实买的时候电表
11: 就有，对，
12: 当时电表的位置就是在门的正上方。
11: 对，
12: 我们可以看到您家现在是正在装修是吧？
11: 对，一个是出入进门觉得不安全，头上顶着4块，再一个就是下一步装修这个安装这个防盗门的事儿。我说我要老住户，我住在安瑞，我新住户，你说人用了这门多少年了，不换个门也不安全的住着。
13: 徐女士说，原本打算装修一下入住，顺便也换个防盗门，可上门测量的师傅一来，问题就来了。
11: 就因为后来一量门说这个门框，师傅说不好弄，现在防盗门都高，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就说移这几块电表。当时起初想的是这个问题好解决，
13: 也就是说如果想换个尺寸大一点的防盗门，门框上方这4块电表就必须得移走了。于是徐女士向物业提出了诉求。
11: 供电局的师傅、物业的师傅来了，我们现场看了2次，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难。
12: 他们怎么给的回复？
11: 他们说可以，供电局的师傅说他只移表，这个表搁在哪儿，物业师傅说了算。
12: 那物业怎么说呢？
11: 物业现场说这2块吧，搁这儿，然后这个吧就把楼上请一步了。然后后来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
12: 这4块电表哪一块？
11: 有一个是公用的，就是这个证明，再就是三家，
12: 另外正好就是你们这
11: 一层的
12: 三户，
11: 对，
12: 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用电的电表，
11: 对，整个这18户。
13: 虽然想不通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但因为仪表的诉求强烈，徐女士说自己家也做出了让步。
11: 后来我们就是晚辈呢商量呢，就是说，嗨，钱我们出了就出了吧，只要移了就给头顶上给它移了就行了。
13: 可让徐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 的是，即便愿意出钱，这电表移位的事情依旧难以推进。
11: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怎么怎么着，就来回扯了这问题。最终给我的答案，就说什么民调没通过。
13: 对此，徐女士也感到十分疑惑。
11: 所以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